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66-633-1240，406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红英红的米了情，

伴随我演唱的缘分灯情未尽，咱往往会去欣赏别人，伊突然变巧啊，成功啊，但是并无去注意，伊是经过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伊的坚持。来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明啊，巴肚枵啊，伊就去饼店买饼来吃，伊连续吃六顿，但是嘛是感觉无饱。所以伊又个买第七道，无想到第七道才食一半尔，伊就尴尬吧。这个时阵伊足后悔，没家己，我真是足戆诶。如果早知影后边这半道饼就用个食饱，安尼我一个开始买这半道就好啊。头前个六道饼拢白食，但是伊并无明白，后伊真正尴尬吧，并不是想买去半道饼，是头前个六道饼。所累积的结果，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在提醒咱，真侪结果看起来就参详，一时就得到啊。其实伊后边拢是长时间的累积，就参详咱学习，也个修行、做事，甚至咱对人生的体悟。咱往往是欣赏别人，突然变巧啊，成功啊。并无去注意，因背后有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坚持，就亲像这个故事，无头前迄六道饼，就未有上尾迄半道饼的拄拄啊好。

钱哪会遐歹赚？另外，咱那是代谢无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让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有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婴仔都很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很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互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今晚我会做母亲节的优惠，每咱的保健品加熬糖、芝麻和枣糕，也够元气糖以及水奶糕，满2000块再上一包，价值300块的元气糖。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

尖牙文的瑞酒，另外公司吃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用的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大。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若是朋友需要鱼油，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3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常常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元，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今晚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元再上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元，咱的元气糖成分拢是中药，用个食卡，个用个食补，个袂甜。买愈多送愈多，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在台湾热人的水果真多，有西瓜、酸亚、往来、荔枝，这水分真多。水果，水果有真丰富的维生素加矿物质。不过，这中医师就会提醒，热人的水果虽然有清凉退火的效果，但是如果无去注意家己本身的体质，加加入去的分量，颠倒有可能会引起着肠胃无舒适，也是过敏。所以，对症选择才是真正养生。中医师会讲，热人上五行来得火，对的是咱五脏六腑的心。在高温之下，咱真容易流汗，佫会烦。水果大部分是属于较冷地，水分真多，会用清热生津，解渴退火。但是在中医这方面讲究的是平衡，并不是吃多就好。常常看到的水果，参像这西瓜，伊的性味较冷、入心、胃，也个膀胱经，有清暑止渴、利尿的效果，较适合
1: 体质较少
0: 以及嘴干的人。但是脾胃虚寒，或者是经期的女性爱食较少的，往来是小夸凉、甘、酸，应该健胃消食，改善腹肚胀。但是因为伊有两百加数，空腹阿想食伤过侪，恐加伤着胃，酸呀也性较冷，应该润气清热，适合较少的体质。不过，这皮肤过敏也是过敏的族群，应该避免来吃伤多。水果虽然健康，不过不适合来取代正顿。譬如来讲，饭后吃两片西瓜应该消暑，但是那是空腹来吃，血糖有可能会快速来升高。如果咱去年应该安心吃规箱的酸呀，并不代表今年未出现过敏的反应。养生的重点是在。

观察咱家己本身的状况，依照着体质甲时间来调整食的量，除了饮食，也应该搭配简单的养生的方法。中医推荐来啉一个陈皮鲜榨健胃茶，有帮助健脾甲胃，也个会用安心安神。台湾的水果甜度真高，上好片面的空白

或者是肠胃无舒适，特别是糖尿病的患者甲有机功能无好的人，更加爱来控制分量。继续，咱来听这首霓虹舞打 Night Osaka。

另外那是皮肤干，各有碎条条纹，阿玛卡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后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五十公。

贴1800块，若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洞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起码公司各位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买两罐珍珠霜，再上一组两罐的老树橄榄油，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760块。若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接着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966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啊！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啊，老新同学、新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三更的这个哈，我与老同学连假哈，啊嘞，三更的过真紧啦。啊，今日哈、啊，今日大家上班啦，啊，今日感觉冷冷啊哈，一做天气上好了。凉凉啊，吼！啊，不过国爹讲我个阿妈有露脸哦，很重视哦。人家时段哦，那呢，大家感觉凉凉啊，要出去啊，薄衫小塌一领，好小塌一领。第拜六一讲吼，拜六啊，我的读书啦，吼阿明啊，实在有当当吼，雄雄啊，那入来报音时吼，都一个问一挂那代志安尼吼。啊，有当问讲啊，这歌好听啊，无好听啥？啊，当问讲我哎，迄个呢吼，汗流浃背啊！代志要哪讲，弄下来，家你雄雄吼问一挂代志。啊，拜六去讲吼，伊讲秀清啊，《长照悲歌》，我想这首歌我冇听过呢，《长照悲歌》吼，结果吼，唔是歌啦，唔是歌啦，是一场吼，这个人伦的悲剧啦，吼，啊，就一对姊妹啊啦，一对姊妹啊，相依为命啦，哦，啊，姊几岁呢？啊，姊91岁啦。妹妹呢？妹妹几岁？妹妹84岁啦。结果吼、哦，你看长照悲歌，就是啊，小妹啦，台死阿姊啦。等一下，是安怎那样呢？相依为命几多年啊呢？吼、哦，安那是安怎呢？吼、哦，啊，妹妹甲阿姊安尼台死，老的照顾老的，有啥咪苦？

用，真正听起来吼，唔甘啦，也嘛足心酸的啦。好，等下咱再来讲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哦，阿达哈，来听一下较轻快的歌啦哈。咱节目那底进行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初恋的少年家。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伫咧讲吼，火烧厝啦，火烧厝讲去烧鬼经啦，火烧厝烧鬼经吼，即句来伫咧讲意思就是形容吼，哦，每一栋啊，某一栋诶，毋是每一栋，哦，即间厝若火倒起来吼，连边仔厝吼也受到影响啦。即句来讲，若想提来吼，看人甲人中间即个关系吼，即句话啦，有鬼啊，即个意思啦，有即个意思就是讲吼。别人若出代志啦，啊，咱家己哇，安奈是安咯，无台无志啊，去互牵拖着，去互连累着啦。譬如讲，别人伫冤家啦，你安奈想安奈来去互剥着啦吼。哦，啊，譬如讲，别人啦，甲人伫有食官司啦，啊，咱若无台无志，去互拖落水，去互拖落去吼。伊讲哦，甲你冇关系啦，你冇关系啦，这个叫做吼火烧厝烧鬼经啦，吼冇这个意思滴啦。啊，个另外一个意思嘛是讲吼，咱若讲家己出了代志啦，吼就拖别人落来啦，还是讲吼牵拖别人啦，吼家己啦，你讲吼去我咧头家也顶死也是杀人骂时阵吼，心肝内都唔甘嘛啦，吼唔是讲吼嘿嘿咧，向咩唔甘咧，心内都唔甘啦。啊，就要经啦，经出着吼，某位人伊嘛有啊，伊嘛爱负责啊，伊嘛是爱负责啊，哦，还是讲怪罪着别人啦，哦，这个会使讲吼，火烧厝烧鬼经的这个意思啦。诶，咱若讲家己的厝吼，有样的火烈烧啊，当然有看到火啊，赶紧爱拍火啊，赶紧吼啊来将这个火来拍掉啊，紧来救啊，对不对？啊，若看到别人的厝好好安尼，啊，结果吼挑工吼。挑工哦，为用迄火啦，哦，去来烧，啊，当火呛到别人的这个厝来啦，这唔对，这未使呢，这唔是对待人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呢。啊，那无你那害了到对方，另一啦吼，对方咪吼以牙还牙呢，赶快哦，放火烧你的厝呢，哦，这都唔是讲吼火烧厝烧鬼经哦，咱得讲这吼啊，这个对人的这个关系的意思啦。不离过吼，咱会使吼。卖将火烧厝烧鬼经吼，咱个人吼，咱得相处啦，难免啦，难免吼，真难吼，未起红啊了，火烧厝烧鬼经，所以咱爱预防，吼，防止怕火，免哪防，这足重要。安怎来防这个火呢？吼，譬如讲吼，甲迄种房啊起的厝啦，还是讲有藏一寡咧危险、危险的物件，这种厝吼，爱该保持一个距离啦。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哦，也就是讲吼，甲迄种小林啦，甲迄种小林吼，拢会暗波，甲你堵坑，甲你挡坑这样，大概吼保持一个距离啦，吼，哦，像即款即种这吼，对方吼，万一啦，万一哪里吼失火吼，那么比较较袂讲吼，起火呢吼烧过紧啦，哦，这是一个防啦，吼，啊，佮再来像讲咱即马住即个吼。更近的这个厝啊，吼，卖多一种吼房啊起的厝，而且袂使囥一寡吼较容易倒的物件，也就是讲吼，也就是讲咱家己啦，家己吼做人做事爱坚守，爱迄个正，

公正无私就对啦。哦，处理代志爱公平啦。哦，无你甲你讲正面就对啦。啊，咱卖安尼吼，向偷的这种行为啦，我咱来讲，不要来偷鸡摸狗，卖做这种代志啦，偷偷摸摸啦，吼。安尼呢，咱就别去吼，有人火烧厝、烧鬼间啦，家己嘛别讲吼，引火来烧咱家己的厝啦，吼。哦，这是甲边个今日讲咱台语咧讲的一句话，吼，一句讲吼，火烧厝、烧鬼间。

都家秀清爹讲吼，拜六迄天啊，啊，我阮同事啊，伊讲秀清啊，长照悲歌，我捌听过这首歌，唔是歌啦，尾啊伊咯吼，传这个新闻吼，啊，原来都是吼，一个人伦的悲剧啦，好人伦悲剧啦，这是发生伫这个台南啦，伫台南啊，有一对姊妹啊啦，老真济岁啊呢。阿姊91岁呢，阿妹妹已经84岁啊呢，两个吼相依为命啦。吼，阿妹妹呢，吼多年来吼拢在照顾着阿姊啦，照顾91岁这个阿姊啦。吼，这真正就是典型的吼老的顾老的啦，老的照顾老的啦，就种这个形式啦。但是吼，你看嘛，一年吼，阿姊有岁啊，妹妹嘛对你有岁啊，哦。听是讲妹妹吼，妹妹少年了，84岁啊啦，84岁妹妹，最高91岁啦。

哦，啊，当啊，这些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吼，就愈来愈不好啦。好、哦，啊，佮加上伫顶两个月啊，吼，就是今年三月时阵有跋倒啦，哇！正经咱在讲吼，食老来千千万万袂使跋倒啦，跋倒了吼，行动就不便啦啦。啊，所以你看嘛，步步啦，生活各方面啦，就拢爱吼靠妹妹啦，啊，拢爱靠妹妹啦。啊，当然你看一个人在顾，本来两个好好吼，对不对？一定一当啊，啊，就较无啥物压力。啊，叫阿姐一跋倒了，顾来吼，啊，佮咱家己嘛岁数啊，八十几岁安尼，伫照顾这个压力吼。一天一天吼，愈来愈沉重啦，啊，所以呢，也渐渐吼，将这两个人吼，驶向到这个吼崩溃边缘啦，尾啊吼，造成这个悲剧啦。啊，妹妹犯案了吼，有对警方直接讲，又去报案去自首，吼，对警方讲的话吼，真正有人听落吼，唔甘啦，心酸啦，啊，是安怎啦，是安怎啦？这件代志吼，发生在这个才前几天尔啦，哦，4月28号这天暗啊啦，哦，半暝啊啦吼，啊，阿姊想要来去变数，想要来变数吼，啊，算家己吼，无多吼，爬起来啦，无多爬起来，啊，看妹妹吼，妹妹嘛八十几岁嘛是安尼吼，无迄个气力该擦啦，该扶安尼啦吼，啊，阿姊吼，91岁这阿姊。情绪就足无好的，哎，咱人来真正咧压脏时阵吼，哎，归去死死的啦，归去死死的啦，死死的好啦。阿罗阿姐就归去讲这句话，吼，啊，这句话真正好妹妹吼，受到吼非常深的这个冲击啦。阿姐竟然讲啊，归去死死的啦，阿妹妹情绪就失控，牙狂啊啦，一路吼去牙去追高追高刀啦，追高刀啊啦。那就菜刀啦，也两支刀，哦，就行到吼眠床边啦。哇，对啊，这暗棍啊，一直扶落去呢，一直给扶落去呢。这个过程当中吼，当然哈啊啊，一听买安尼挣扎嘛吼，啊，不也因为吼体力未动啦，体力未动啦，啊，结果就是吼，规迄个吼颈动脉啊大量出血啦，地主讲吼。迄、那个肺痨了伤济，失血性的休克，转来过身啦。一直到了吼，第二天透早呢，才确定讲因阿姊吼死去了后，过身了后，哦，妹妹才主动吼有打电话通知到亲人，啊，有主动啦，有主动向警方吼，哦，来承认讲有胎啦。好，因妹妹确认阿姊死亡了，才打电话通知亲戚。吼，啊，有主动向警方吼来讲有吼胎死因阿姊啦。啊，警方伫个即个第二天落4月29号透早吼有到现场了，有发现啦，死者规颔骨啊，足侪拢有明显的迄个刀伤啦，吼刀痕，厝内面都拢哇血喷干呢。啊，妹妹精神吼，算看起嘛真平静啦，真平静。对着犯案的经过，伊拢讲啊清清楚楚。拢有滴讲啦，吼、哦，真正是互人感叹的，就是讲吼，唉，你看卖，遮尼啊侪年即个姊妹情分啊，并且滴讲吼，人一生吼，注定爱孤单就对啦，爱孤单啦，吼、哦，啊当，即、這个当地里长吼，有人去给他访问啦，当地里长访问时阵嘛，当然足艰苦的啦。吼、哦，就一直表示，伊这个姓叶的阿姊吼，甲着姊妹吼，因拢无囡仔啦，啊，都无囡仔，差不多第一讲吼，十外年前吼，因为体力啦，甲着行动这方面渐渐退化啦，好、哦，按只同齐吼，搬入去住有迄种吼电梯的大楼啦，啊，两个人互相吼，算阿讲一个照顾啦，姊妹啊，两个人平时啊感情足好的呢，感情足好的呢。李长讲吼，唔捌听有啥物冤家，啥物啥拢唔捌呢。主要阿姊个个性吼，较内向啦，较独立啦，吼啊较不爱吼麻烦人啦，较不爱麻烦人啦，啊嘛较袂讲吼爱有这种社交，就是较袂爱出去啦，较内向就是安尼啦。

所以讲吼，对着去到迄、那个吼，就是长照日照中心的医馆吼，嘛无爱就对啦，无爱啊。所以李院长就讲吼，啊，就妹妹登记，登记就是啊，算来负责啦，担任吼照顾照顾这这这个责任啦。所以你看登记了，唔管讲伫体力也好啦，还是讲这个心理上讲正经的啦，迄足沉重的负担呢，真沉重的负担呢。说不定齁、哦、妹妹嘛是可能齁、哦、看这些齁安尼孤年来受到这个病痛病痛这个折磨齁甲着压力啦情绪哇也嘛会使讲唔甘所以才做出着这种齁真正极端的一个决定啦决定啦。所以齁、哦、你听完你讲这几个事件真正有人听了啦齁感觉呢特别的心酸甲着这个唔甘啦，这就是哦，我朋友在讲什么长照悲歌，唔是一首歌啦，唔是一首歌啦。

也讲吼，食个百二岁，食个百二岁，前提之下，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食个侪岁，啊，袂顶袂当，啊，倒伫遐，啊，佫爱人顾，啊，你艰苦，顾的人嘛艰苦啦。咱倒伫讲，像那真正吼，厝内都有这种吼，啊，倒伫病床啦，啊是要需要讲吼，一个就是讲顾的人吼。诶，等于长照有一种其中一项吼，喘息的服务呢。喘息的服务就是讲吼，和这个家庭照顾人一个休困啦，吼有提供这个吼居家这个喘息，吼啊，咱等下啊个这方面吼，甲朋友吼一个讲起，啊，和咱会当来了解，吼有一个这个长照，特别讲吼，都啊讲个长照悲歌，唔是一首歌啦。唔是一首这个歌，唔只个咱在时代吼，秀清节目中定定都咧讲，逐工都咧讲，吼，讲吼，咱在时代，咱在大兄大姐啊，吼，千千万万唔好跋倒，袂堪的啦，袂堪的跋倒。像咱有当讲吼，骨头啊，骨头咧固定空空啊，骨头哪用啊，对不对？啊，咱要创啥？吼，啊，有法度行出门啊。啊，对不对？家己有法度讲吼，要从啥煮食啥，免去麻烦人丢人啊！吼、哦、啊，所以吼、哦，千千万万都莫跋倒。我们在讲，咱来欠骨本，欠骨本。吼、哦，你有听过讲骨质疏松无？骨质疏松，其实我会记得吼，伫几多年前吼，啊，民本电台啊，有捌办这个吼健康讲座啊，朋友们在有一个印象无？吼、哦，哦。当年吼，甲咱吼，甲咱刚盖这里吼，物理治疗师啊，吼陈孝贤陈老师啊，伊都捌有讲过一句，伊讲那骨质疏松吼，骨质疏松上惊就是跋倒啦，所以吼，唔好去有跋倒啦，吼，啊提供咱比如一个了解，爱欠骨本啦，并且吼，钙质多补充，啊并且呢，有日吼，晒一下日啦。增加咱的这个吼骨质密度啦，啊，安尼咱在大小大姐听有这个意思哦，吼骨质疏松唔好跋倒，千千万万唔好跋倒，跋倒骨头就脆起啊，都太容易啊呢吼，你看嘛，跋倒都给咱的人搞啊，哦，所以吼咱啊平时呢吼啊家己有多运动啊，吼啊晒个太阳啊，啊补充一寡这个钙质啊，这足重要诶，足重要诶，为你吃苦。我不完，我咱继续过来安排这段歌曲。

阿达官阿听秀清来做广告。哦，上礼拜吼，我这朋友啊吼，大家开讲第一讲诶，哎呀，母亲节，母亲节哦，啊，母亲节快乐啦吼，上快乐就是讲吼，咱家囡仔是细啊啦吼，大家讲啊，阿婆啊，阿拉这边要去倒下食吼，啊，为了囡仔落来约讲吼，啊，当时啦，这个讲迄个有闲，这个无闲，啊，阿婆讲不过去啦，唔免啦，有食无食无要紧啦。啊，这囡仔无爱包一个红包啦，啊丢啦，他就是包一个红包较实在啦吼，红包摕着啦吼。啊，有诶讲啊，阿婆啊，你是毋是想讲安尼面洗好了？我看你拢咧收一个抹者抹保养品，无安尼秀清伫广告介绍珍珠面霜啊吼。人即马买两罐珍珠面霜，有伫送两罐车跟奶油呢，偌好你敢知？较实用啦吼。啊，所以吼，真正做侪咱诶妈妈啦吼。啊，讲着妈妈，咱嘛是爱水啊，吼，妈妈水，大家拢嘛爱啦。哦，啊，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只要你骨力啊抹，哦，面洗好了，逐工做一下一个保养，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抹一下，抹一下哈、哦，皮肤水啊，水嫩水嫩啊，哦，青春美丽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代谢，哦，咱这款珍珠面霜，你听嘛，真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抹了以后，美白净白。啊，另外咱的皮肤水哦，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刚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跟朋友你敢无啊？吼、哦，真正人来讲，我、哦、看不出来呢，哇，欢喜嘞吼！所以朋友吼，咱来啊，珍珠面霜面洗好了，逐工抹，逐工抹吼。啊，当即阵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吼、哦，买两罐珍珠面霜啦，哦，你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今年到母亲节才有的这个吼，粗根啊油哦，咱这个粗根啊油介绍十多年啊呢，吼，一罐吼580块，这种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有听到无？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这礼盒装的礼盒装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纯的80%的老树橄榄油。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才有哦。好、哦，朋友拿有要注文哦，电话拿卡。那你朋友有啊，拢个加嘛哦，过来注文哦。有的朋友也要爱啦，啊，我查某囝嘛要爱啦，哈、哦，非常感谢哈、哦、啊，这上盖好哈、哦，这个安尼送这个哈、哦，较实用的哦，粗橄榄油，厝内面恁老的注意啊，拢。

煮食需要用到油对无吼、啊，所以朋友，咱平洗好了，逐工有滴抹一下保养品，吼啊，加关起来。感谢大家，好、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今年都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哦、啊，买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超感。

秀清感谢哈，咱这好朋友的节目拿碟听，哈、哦，啊，咱碟广告介绍产品，今年都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啦。都叫碟讲吼，买两罐珍珠面霜吼，上两罐搓跟那油，啊，另外再保健品啦，保健品吼，啊，加着咱这脆甲蜜啦，脆甲蜜就是讲喉糖啦，吼、哦，元气糖啦，啊，加芝麻和枣糕，加水来啊膏，吼、哦，这那到到满有2000块吼。我2000块是送一包元气糖啦，哦，当然买愈侪是送愈侪，哦，像讲哦，咱即款葡萄糖胺，咱这时代拢平常在做保养，哦，你若讲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哦，啊，感觉咧磕磕啦，啊，足食力咧，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

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吼、哦，不然就有诶足侪时段，我都足无啥爱出门啦。你葡萄糖按量炸，赶紧做一个保养。所以有真侪咱的朋友听到，有听到哦，啊，即卖呢，吼、哦，拢伫做保养。啊，另外人家在时势啊，招一个啦，朋友底下招一个，吼、哦，要去倒位，要来佚佗、游览、出国，吼、哦，咱拢对人会着。有出去外口惊惊诶，哦，迄心情偌好咧。所以朋友，吼、哦，葡萄糖胺，主要咱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伫诶，是迄个硫酸软骨素哦，啊，佮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内面底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啦，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这些成分剂量，这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啊，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唔只第一讲吼，为咱的时代，家己拢平常的注意，感觉安尼咳咳，感觉安尼怪怪，哇，葡萄糖胺，赶紧吼做一个保养。唔只讲哦，一罐都有感觉啊，有感觉啊，吼啊，有的呢。就拖一下拖一下看自己好不好，那这个情形、哦啊、现在有啦、啊、没葡萄糖胺赶紧来做保养、啊、这有的说要到第二关，第二关就有感觉，只要有感觉有差，这样来继续、哦、要有信心、哦、要有耐心、哦、葡萄糖胺让我们很多时代有路清晨修补的介绍，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说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说我们做生理的人站几天没动又走来走去，这都要平常一个保养。我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库鲁三米，这款1800块、啊、你的其他的产品到达了满2000块，满2000块送给你一包元气糖，吃卡又减吃饱、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给卡来，感谢大家，我们听周鲁芒。

0: 喂，查某，你是无欢喜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无啦，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注重了夫妻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一来一去，四飘乱离。我现在想我变成一方阮电火蜡光，就来摕酒干伴人客，喝酒食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

欧碧红的老歌哈，《酒路梦》。首先简单过来巩固啦，吼，咱这个厝跟那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咱到哪里煮食需要用到油啦，需要用到油。大家今嘛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用粗橄榄油。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个边介绍十多年呢，然后咱这有纯百分之百纯，这种老长种的呢，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落去拌，啊，种酒无啊炸，迄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你要凉拌、煎煮、炒煮拢可以。哦、一般油就是煎煮炒煮，啊，咱这款粗橄榄油，像讲沙米沙青菜，直接倒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增加营养的吸收，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啊，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也规箱较俗。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我朋友那边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吼？23056924，23056924。

0: 要签字。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每天都要运动啦，爱运动，爱运动量爱有够。你看，若咧无运动的人吼，小可咧遐咧叮当者穿皮皮，爱运动啦，哈运啊运动吼，啊嘛爱看个人啦，看你的身体状况啦，吼有诶做足激烈诶，啊有诶吼，咱那敢那轻轻松松一日就好啊啦，吼有当咧走动走动啦，吼啊但是对着讲吼，迄、那个心脏这方面啦、啊。哦，你有听过咧心律不整无？啊，还心脏拢无乖，爱跳就跳，爱停就停，心律不整啦、啊。啊，心律不整的人吼、哦，是不是吼、哦？唔好运动，因为咱在运动时阵啊，你看咱的骨迄个吼，迄血啊，吼拢流向吼，咱这个吼，迄个肌肉这个血流量来增加，骨神骨拢来收起来，吼、哦、啊，所以你看，迄个流向咱心脏甲条细胞迄个血啊。哦，对的增加，对的增加，所以安尼呢，咱心脏这个负担也加重无，哎呦，心脏负担对加较重啦。但是在某一挂情况下吼，运动嘛，可能引起吼，迄、那个心律不整会压起来，会发作，你知无？哦，有可能。啊，个另外一方面，运动嘛，加减有帮助。哦，帮助哦，诶，敢那较未讲吼，引起到这个心律不整发作这方面啦。哦，所以人讲目前已经知影讲吼，一旦降低心律不整出现这个频率啦。哦，当然最主要看咱身体状况。哦，啊你啊，哪讲有要去运动吼，那上盖好少问一下啦。那医师通过问，上好问一下医生啦。确认讲吼，确认咱是不是需要吼啊，卖去做这运动。哦，像人咧运动，哦，安尼要跳啥吼？哦，这一点足重要，爱问看卖，咱有适合无？哦，啊，那医生表示讲可以，哦，你当运动，哦，啊，确定讲，咱会当进行，爱当做几种运动啦，啊，甲着吼适当迄个运动量，爱小问者啦，啊，咧那伊问好了，爱照实遵守啦，莫勉强哦。好、哦，唔好勉强。如果你若讲伫运动前吼，伫运动进程就感觉啊，我、哦、一个心脏啊咧，跟那你边边咧乒乓菜，人讲心悸，好、哦，也是讲已经拢啊喘气很急促，喘气足紧的就对啊。也是讲咱的身体状况哦，跟那无讲介外好的时阵吼，你就唔好去运动啦，片面啦，好、哦、暂停啦，好、哦、暂停运动啦。好、哦，就是咱身体吼、哦、出现这状况的时阵，身体无爽快的时阵，真的要多休息啊啦，莫去运动。尤其咱吼、哦、早起时起床的时阵呐、啊，多起床的时阵吼、哦，咱的血压它就是伫心跳，吼、哦、是伫心跳迄个触手吼、哦，较容易波动啦。好、哦，所以心律不整压起来，也比较较容易来发生。好、哦，就是早起时起床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啦。所以吼、哦，你唔好吼透早时啊去运动啦，唔好透早时啊去运动。啊，你记得运动进前要稍吼暖身一下呀，好先来稍叮当一下吼，啊，卖雄雄的做运动。啊，你运动了嘛，一定要做一下吼，咱讲收操哦，一个伸展的一个运动啦。好、哦，啊，如果你若讲在运动当中哦，运动当中哦，你的每个吼超过一分钟吼、哦，你该再看嘛，天来跳只紧。140个，好、哦，咱的脉搏啊，那超过每分钟，哦，每分钟144次，140吼，还是讲出现哦，就是心律不整的情形吼，还是讲发现哦，那喘气足紧的，啊，佮头壳什么晕晕公公，胸腔麦疼，因为那干嘛呢？吼，要吐，这个现象时阵，这个症状时阵，都赶紧咯，停起来，莫个运动，停止运动就对啊啦。好、哦，提供朋友参考了解哈、哦。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按住 C， 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水长流。

水长流。感谢朋友啊，关阿爹听秀清来做广告啦。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恁若逐工面洗好了，有滴抹一下吼，迄镜滴照吼，拢看会出来，阿嘛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皮肤水，吼、哦，皮肤若水吼，看袂出咱的岁数，看袂出咱是侪年龄，青春美丽啦。吼、哦，咱啊，大家拢嘛爱水，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哦、你看人的皮肤那遮尔啊水啊，迄落逐工啦，面洗好了，拢毛底抹有底保养。哦，阿达吼，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的，够锁水玻尿酸。哦，你看，诶，皮肤啊，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搭涩，减少皮肤漂皮漂皮，美白净白。哦，大家拢嘛爱。哦，阿达，你若讲面洗好了，逐工有底抹吼，诶、哦，即阵提两罐。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母亲节感恩的回馈，送予你一组两罐粗橄榄油，这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这个赠送，好、哦，较实在啦，吼、哦，好、哦，较实在，吼、哦，较实用啦，啊，所以朋友，哦，大家也过来追加。哦，个啦，那个咱嘞，早见讲伊也别爱啦。我妈妈你水，我未使输你呢。无咱那出去，人讲咱姊妹啊。哦哦，那一早见嘛变嘞哈，跟妈妈喜欢嘞啊，大家都蛮爱水就对啦。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妈妈冇跌无啊，哦，嘛足欢喜。人家早见出去，人讲嘞，那黑小乌妹妹。哦、真的看不出啦齁、哦、咱两个看别做咱的会所大家都嘛爱啦。啊最主要你爱过来啦不爱打工不齁。齁、哦、啊当有听到不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齁、哦、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一组两罐粗橄榄油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电话哪卡 ,23056924,23056924, 我是行准人。

我是姜尊人。我来做一个广告哈，秀清的广告介绍的产品哈，他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有滴赠送啦，买保健品像讲吼，咱这款叶黄素啦，主要咱的朋友啊，吼拢滴做保养，有食咱这款叶黄素讲有感觉，安尼就对啊，有感觉就可以啊。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滴抗氧化的作用。好，啊，内面底哈，佮有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即拢有针对着啊。所以你看咱这时段哈，一看物件佮足食来嘞哈，好，有个电视也伫看啦，手机也伫看，拢足食来嘞。你叶黄素要哪食啦？好，即马人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囡仔嘛是同款啦，啊，人诶吼找头路啦，工作关系啦。哦，卡袂掉了嘛是爱手机啊啦，一直看，规工一直进，过度使用啦。哦，所以包括今嘛大家吼啊，拢伫食这个叶黄素。啊，咱这款叶黄素都叫了讲啊，即成分剂量，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感觉啊，安尼都对啊。哦，啊个无贵，一罐680块。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当咱这保健品，你若讲到万2000块吼，一包元气汤啦。送给你吼，加减啊，食卡个兼食补。另外，咱有介绍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吼、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480块。吼、哦，咱的 B 群吼，一、哦、个益生菌。吼、哦，厝内面底囥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吼、哦，好的菌，好菌多，是不是坏菌的少啊？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啊，好的菌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让咱排便顺畅。哦，咱的朋友啊，啊，讲咱这个益生菌哈、哦，这是粉的，这是粉的，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是880块，哦，啊，另外咱个有介绍这个。像讲诺丽酵素

胶囊啊，啊葡萄糖胺、葫芦三明啊，啊个有这林董通通会纳豆胶囊，啊个稀油，吼、哦，这产品到达那万两千块吼、哦，上一包罐去疼，啊脆夹面嘛可以啊，吼、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啊个喉糖，我当那微工一个字，感觉喉糖吼润喉啦，吼、哦、啊这一包一百块，吼啊个有水来啊个水梨糕。啊，个元气糖吼，啊，这元气糖吼，主打就是吼，今年母亲节的吼，啊，买单的商品在啊，到达万两千块，在保健品吼，万两千块送你一包元气糖吼，加减啊，淡散食卡个减食补，啊，买愈济送愈济哈，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刚多雅物。

当多也有哈。咱伫顶一点钟，秀晶伫讲啊，讲咱这时代啦，吼，咱伫讲哦，食食百二回，食百二回，哦，你啊身体爱健康啦，唔再讲吼，咱食个百几回吼，对不对？啊，可以当安尼出门吼，啊，会当讲要去倒位，就行个倒位，哦，所以一定吼，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啦。啊，咱有回人吼，咱这时代，我再甲你讲啦，哦，千千万万莫跋倒呢。莫跋倒，未卡咩呢？咱无迄个本钱呢？哦，哎，那个跋落去吼，哇，真的吼，都爱倒咧病床啊，啊，倒咧袂顶袂当，逐项都爱，人都甲你照顾啊。啊，你倒滴吼，你嘛艰苦啊，啊，顾你的人啊，顾的人啊，规工顾吼，哎，真正吼，嘛真压力真大呢，压力大啦，吼、哦。所以真正厝内面，你若拄着这种吼登记吼，敢那讲是。啊，需要照顾。其实你若讲无卡手啦，吼，你当今毛就个长照啊，长照其实吼内面都有一个喘息服务，这足好诶。就是有人哦，甲你退休了对啦。啊，一旦讲好咱咧啊，像咧喘一口气，人家叫喘息服务。吼、哦，这个一旦吼你若讲有这个需要吼，卡这个长照专线吼，1966啦。可以做一个申请，包括讲有身体照顾啦、生活方面的照顾啦、交通啦，还是讲哦，咱在居家无障碍啦，啊，都在讲喘息服务这方面啦，哦，啊，朋友当讲哈，那讲真正哈，唔要硬劲啦，迄人吼，你那啲顾，因为顾迄个顾病人啦，这方面吼，真正嘛，真正爱有迄个体力啦，哈，除了体力。啊，个爱有点耐心啦！啊，你讲我有耐心，顾来吼，真正病人嘛艰苦，啊，个人嘛真正艰苦，啊，就压榨起来，啊，难免就发生安尼吼，安尼这口角这方面啦，如那咱拄下咧讲啊，这个长照悲歌啊，台南嘛，这对姊妹啊，吼、哦，互相两姊妹相依为命，过了十年咧，啊，阿姊91岁呢，阿姊91岁妹妹。84岁呢，像咱来去听讲姊妹啊，一定都少年的姊妹，哎，听拢80几岁呢，老的照顾老的啦。啊，叫阿姊了，无拄好去，我就是因为跋倒过，就跋倒啊，个行动吼，就较不便啦。哎，坐会啊，真正难免啦，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体力、行动方面，哦，拢会差啦。啊，叫阿姊跋倒，啊，妹妹嘛80几岁，讲要甲你擦，甲你了。嘛真困难啦，嘛迄个无迄个能力吼，真正无奈啦。啊，所以阿姊啊，食个遮侪话，规气死死，啊，都因为即句话，即句话你话说，造成个妹妹安尼，啊，甲姐姐安尼吼，安尼抬落去啦，即种长照悲歌啦。好，咱咪讲了，主要甲咱的朋友讲啦吼，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啦吼，啊，咱食老来吼，啊，爱运动啦，啊，运动拄则嘛咧讲啊，咱看咱的身体状况啦。哦啊，一旦运动，加减啊，叮当一个啦。哦啊，重点千千万万，莫跋倒呢。尤其骨质疏松的，未堪去跋倒呢。啊，所以咱平时啊，加欠一挂骨本啦，加欠一挂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啊，晒一下日头，上无咱难度少安尼哦，断掉还是安怎？靠迄个本钱通去断啦，靠迄个本钱通去断。啊，上好是卖啦，即个代志卖发生啦。

非常感谢，感谢咱好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咱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有个咱这款珍珠面霜，哈，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啊，咱的朋友啊，哦，佮赶紧来底对家啦，哦，啊，就想讲咱面达刚洗好了，那么底保养啊，啊，佮即阵吼提两罐，送两罐草根啊，有哦，这难得的机会。哦，大家拢来咱小辈介绍，啊，过来一直注文吼，咱这款珍珠面霜啊，主要咱这款珍珠面霜，你第一波你看有水无？最主要有水啦，哦，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哦，青春美丽，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干涩，减少皮肤掉皮掉皮，美白净白，哈，哦，啊，你若讲大家有第一波吼，讲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看也未出咱实际年龄啦。大家都嘛爱水，对不？水有更加水，更加水，骨力力我都对啊！啊，他今年到母亲节，这个回馈你只要提两罐，两罐珍珠面霜，啊，就送给你一组两罐，哦，一组两罐，这个礼盒装的草根啊油，哦，咱介绍十多年呢，这一罐都要580块呢，啊，这阵吼，一组两罐，这个礼盒装两罐草根啊油送给你。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我是不怪咱的朋友啊，讲迄珍珠面霜，咱达工兵洗好了，咱拢冇跌无，好拢挂咧几多罐，好挂咧几多罐，把握这个机会。好，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上这个车跟那油，确实在啦，确实用啦，对不？电话紧卡来，感谢大家男性的精锐。

这歌吼，都要慢慢啊听，慢慢啊欣赏，吼，听入心，好听了吼。非常感谢朋友这波那碟听，阿达秀清碟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啊，要甲秀清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你点来。

来卡来啦，尤其今年多吼，这个母亲节吼，感恩的回馈所赠送。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23-5-6924，23-5-6924，哦，秀清的电话哦，再给卡来。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席，这首七龙的歌曲。

就无纯的，也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所以迄就无纯啊。所以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煎煮炒煮当然拢可以啊。啊，可以当凉拌呢。哦，像咱三不五时，比如讲撒一个米啦，吼，也是讲撒一个青菜，诶，青菜撒好爱一撮仔油哦。好，今麦咱朋友知影吼，撒这个青菜烫青菜，好，这个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啦。好，所以朋友，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啊，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廿几箱较俗。好，并且内面底拢内啊装两罐两罐装好势。好，咱的朋友啊。吼、哦，啊，拢用咱的醋跟奶油，吼、哦、啊，感谢大家，吼、哦，主要有信用，吼、哦，啊，他那边做文化户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

思想真影啦吼，啊，当瓜那碟听，秀清吼简单阁做一个巩固啦，咱即款草根啊有啦，吼最主要咱有信用，介绍十多年啊，百分之百顺的，拢老长情的草根啊吼，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慢，拢就无啊杂，朋友老比拼有比较吼，哦，咱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大家即卖嘛知影讲煮食用好油，所以即卖市面上足侪草根啊油。很多，啊，你若去买

0: 也吃口亏啦哈！啊，大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秀清简单吼，佮做一个广告哈。咱的水吼，就比人更加水，恁的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咱就骨力啦抹吼，面洗好了，逐工吼抹一下保养品吼，青春美丽啦，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啦。吼，敢讲无爱，大家都嘛爱，大家都嘛爱啦吼。变水的哦，啊！加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哦，你来提咱两罐珍珠面霜哈、哦，这两罐珍珠面霜哦，送给你母亲节的这个哈、哦、感恩的回馈，超橄榄油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哈、哦，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提两罐超橄榄油，提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超橄榄油啦，这较实在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哈、哦，你主文欢呼电话咱拉卡2305六九二四2305-6924。
1: 人人叫我的矿产仔呀，阮家踮一个深山内，阮老爸是理发师呀，阮大兄在做木材，阮公啊真厉害呀，叫我出来打拼吃应该。快呀，真理解，行李款款的出来流浪走天涯，打着苦啊，打着害啊，来到这都不知东呀西，想着天惨债啊，天惨债啊，丢丢丢丢，来去找朋友才应该，看有啥咪好安排，无好安排。

几摆，靠真正全过海，打着海的船，三顿饭到未来，真趁钱才应该，唔通耽误阮。

讲到钱呀、啊，我上爱，想要做生意，搁欠口债，想要吃头路啊，又惊老板歹，想要靠亲戚，搁全客海啊，靠朋友是无几摆，实在有够害啊，一年赚钱的无钱。

感谢朋友哈，郭台生的歌曲啦哈，《再过下山》哈。啊，那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节目哈，时间关系，咱都先安排到这。好，啊，别注文商品，点了介绍卡，点了介绍卡，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这个赠送，好，别个秀清支持鼓励，点了。23-05-6924，23-05-6924，感谢。好，咱等下下晡四点，茶余饭后第一饭后，秀清以往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摆一挂好听的音乐，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收听。好，咱等下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996千克。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非常的感谢啊！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哈。然后新同学、新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三更的这个哈，我与老同学连假哈，啊嘞，三更的过真紧啦。啊，今日哈、啊，今日大家上班啦，啊，今日感觉冷冷啊哈，一做天气上好啦。凉凉啊，吼！啊，不过国爹讲，我讲阿妈会露脸哦，很重视哦。人家时段吼，那呢，大家感觉凉凉啊，要出去啊，薄衫小踏一下，好小踏一下。第拜六一天吼，拜六啊，我的读书啦，吼，阿明啊，实在有打拢吼，雄雄啊，拢来入来报音室吼，都会给他问一挂那代志安尼吼。啊，有当问讲啊，这歌好听啊，无好听啥？啊，有当问讲啊，迄落安尼吼，汗流浃背啊！台机边老公弄下来，家你雄雄吼问一挂代志。啊，拜六去讲吼，有个秀清啊，《长照悲歌》，我想这首歌我冇听过呢，《长照悲歌》吼，结果吼，唔是歌啦，唔是歌啦，是一场吼，这个人伦的悲剧啦，吼，啊，就一对姊妹啊啦，一对姊妹啊，相依为命啦，哦，啊，姊几岁呢？啊，姊九十一岁啦。妹妹呢？妹妹几岁？妹妹八十四岁啦。结果吼、哦，你看长照悲歌，就是啊，小妹啦，台死阿姊啦。等一下，是安怎那样呢？相依为命几多年啊呢？吼、哦，安奈是安怎安呢？吼、哦，啊，妹妹甲阿姊安尼台死，老的照顾老的，有啥物苦衷？真正听起来吼、哦，唔甘啦，要么足心酸的啦。吼、哦，等下咱再来讲为啥物。为什么？为什么？哦，阿达啊，来听一下较轻快的歌啦哈、哦。咱节目那底进行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初恋的少年家。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诶，咱台语吼有一句伫咧讲吼，火烧厝啦，火烧厝讲去烧鬼经啦，火烧厝烧鬼经吼，即句来伫咧讲。

我意思就是形容吼，哦，每一栋啊，某一栋的，不是每一栋，哦，这间厝呐，会多起来吼，连边爱厝吼，啊，受到影响啦。这句来讲，那是讲提来吼，看人跟人中间这个关系吼，这句话啦，有故意啊，这个意思啦，有这个意思就是讲吼，别人呐出代志啦，啊，咱家己哇，安奈想咯，无台无机啊，去有牵拖掉，去有连累掉啦。譬如讲，别人在冤家啦，你按那想，那去用剥掉啦吼。哦，啊，譬如讲，别人啦，个人在有吃官司啦，啊，咱那无代无志，去用拖落水，去用拖落去吼。伊讲哦，跟你冇关系啦，你冇关系啦，这个叫做吼，火烧厝，烧鬼经啦，吼，冇这个意思滴啦。啊，个另外一个意思嘛是讲吼，咱若讲家己出了代志啦。哦，就拖别人落来啦，还是讲哦，牵拖别人啦，哦，家己啦，比如讲哦，叫我呢头家也顶死，也是杀人骂的时阵吼，心肝内都唔甘啊啦，吼，唔是讲哦，向骂唔甘呢，心内都唔甘啦，啊，就要惊啦，惊出掉吼，某咪人，伊嘛有啊，伊嘛爱负责啊，伊嘛是爱负责啊，还是讲怪罪着别人啦，哦，这个在讲吼，火烧厝，烧鬼惊的这个意思啦。诶，咱若讲家己的厝吼，有样的火烈烧啊，当然有看到火啊，赶紧爱拍火啊，赶紧吼啊来将这个火来拍掉啊，紧来救啊，对不对？啊，若看到别人的厝好好安尼，啊，结果吼挑工吼，挑工为用迄火啦，吼来烧，啊，当火侵犯别人的这个厝来啦，这唔对，这未使呢，这唔是对待人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呢。啊，那无你那害了着对方，另日啊吼，对方买吼以牙还牙呢，赶快哦，放火烧你的厝呢，吼，这都唔是讲吼火烧厝烧鬼经哦，咱得讲这吼啊，这股对人的一个关系意思啦。不离过吼，咱会使吼卖将火烧厝烧鬼经吼，咱个人吼，咱得相处啦，难免啦。难免吼，真难吼，未起红啊！了火烧厝，烧鬼经，所以咱爱预防，吼防止怕火，免哪防，这足重要。安怎来防这个火呢？吼，譬如讲吼，甲迄种房啊起的厝啦，还是讲有放一寡咧危险的物件，这种厝吼，大概保持一个距离啦，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吼，也就是讲吼，甲迄种消林啦，甲迄种消林吼。拢会按波，甲你堵空，甲你挡空，这样，大概吼保持一个距离啦，吼。吼，像即款即种这吼，对方吼，万一哪里吼失火吼，那么比较较袂讲吼，气坏你吼，烧过紧啦，吼，这是一个防啦，吼。啊，佮再来像讲咱即马住即个吼更紧的即个厝啊，吼，卖住一种吼房啊起的厝，而且袂使囥一寡吼较容易倒的物件，也就是讲吼。也就是讲，咱家己啦，家己吼、哦、做人做事爱坚守，爱迄个正，公正无私就对啦。哦，处理代志爱公平啦，哦，无你甲你讲正面就对啦。啊，咱卖安尼吼，像偷的这种行为啦，我咱咧讲，不要咧偷鸡摸狗，卖做这种代志啦，偷偷摸摸啦吼。安尼咧，咱就别去吼，有人火烧厝，烧鬼经啦。家己嘛，袂讲吼，因火来烧咱家己的厝啦，吼、哦。哦，这是甲平日今日讲咱台语里讲的一句话，吼、哦，一句讲吼，火烧厝，烧鬼经。

啊，都家秀清爹讲吼，拜六迄天啊，好，阮同事啊，伊讲秀清啊，长照悲歌，我捌听过这首歌，唔是歌啦，尾啊伊咯吼，传这个新闻吼，啊，原来都是吼，这个人伦的悲剧啦，好，人伦悲剧啦，这是发生伫这个台南啦，伫台南啊，有一对姊妹啊啦，拢真济岁啊呢。阿姊91岁呢，阿妹妹已经84岁啊呢，两个吼相依为命啦。吼，阿妹妹呢，吼多年来吼拢咧照顾着阿姊啦，照顾91岁这个阿姊啦。吼，这真正就是典型的吼，老的顾老的啦，老的照顾老的啦，就种这个形式啦。但是吼，你看卖，一年吼，啊阿姊有岁啊，妹妹嘛对咧有岁啊，哦。听是讲妹妹吼，妹妹少年了，84岁啊啦，84岁妹妹，姐姐91岁啦，哦，啊他啊姐姐这个身体健康的状况吼，就愈来愈无好啦，好、哦，啊个加上第顶两个月啊吼，就是今年3月时阵有跋倒啦，哇，正经咱在讲吼，食老来千千万万未使跋倒啦，跋倒了吼，行动就不便了啦。啊，所以你看嘛，宝宝啦，生活各方面啦，都拢爱好靠妹妹啦，啊，拢爱靠妹妹啦。啊，当然你看一个人第一个，本来两个好好吼，对不对？一定一当啊，啊，就较无啥物压力。啊，叫我自己跋倒了，过来吼，啊，可咱家己毛岁数啊，80几岁啊呢，第照顾这个压力吼，一天吼，愈来愈沉重啦。啊，所以呢，也渐渐吼，将这两个人吼，塞向着这个吼。崩溃边缘啦，尾啊吼，造成这个悲剧啦。啊，阿妹妹犯案了吼，有对警方直接讲，又去报案去自首。哦，对警方讲的话吼，真正有人听落吼，唔甘啦，心酸啦，啊，是安怎啦？是安怎啦？这件代志吼，发生伫这个才前几工尔啦。哦，4月28号这工暗啊啦。哦，半暝啊啦，吼！啊，阿姊想要来去便所，想要来便所吼，啊，煞家己吼，无多吼，爬起来啦，无多爬起来。啊，看妹妹吼，妹妹嘛80几岁嘛是安尼吼，无迄个气力，该擦啦，该扶安尼啦，吼！啊，

阿姊吼，91岁这阿姊情绪就无好的，哎，咱人来真正咧恶脏时阵吼，哎，归去死死的啦，归去死死的啦，死死也好啦。阿罗阿姊就归去讲这句话，吼，啊，这句话真正好妹妹吼，受到吼非常深的这个冲击啦。阿姊竟然讲啊，归去死死的啦，阿妹妹情绪就失控，也讲啊啦，一路吼。去拿一支水果刀啦，水果刀啊啦，甲着菜刀啦，拿两支刀，吼、哦，就行到吼眠床边啦。哇，对啊，这暗棍啊一直呼落去呢，一直该呼落去呢。这个过程当中吼，当然哈啊，一听买安尼挣扎嘛吼，阿伯也因为吼体力未动的啦，体力未动的啦，啊，结果就是吼，规迄个吼颈动脉啊。大量出血啦，例如讲吼，迄、那个血流了伤济，失血性的休克，转来过身啦。一直到了吼，第二天透早呢，才确定讲因阿姊吼死去了后，过身了后，哦，因妹妹才主动吼，有打电话通知着亲人，啊，有主动啦，有主动向警方吼，哦，来承认讲有胎啦。好，因妹妹确认阿姊死亡了，才打电话通知亲戚，吼，有主动向警方吼来讲有吼胎死因阿姊啦。啊，警方伫即个第二天落4月29号透早吼有到现场了，有发现啦，死者规颔骨啊，足侪拢有明显的迄个刀伤啦，吼刀痕，厝内面都拢哇血喷干呢。啊，因妹妹精神吼算看起来嘛真平静啦。真平静，对着犯案的经过，伊拢讲啊清清楚楚，拢有伫讲啦。好、哦，真正是互人感叹的，就是讲吼，唉，你看卖，遮尼啊侪年即个姊妹情分啊，并且伫讲吼，人一生吼，注定爱孤单就对啦，爱孤单啦。好、哦，阿达，即、這个当地里长吼，有人去甲伊访问啦。当地里长访问时阵，嘛当然足艰苦的啦。吼、哦，就一直表示，伊这个姓叶的阿姊吼，甲着姊妹吼，因拢无囡仔啦，啊，都无囡仔，差不多伫讲吼十多年前吼，因为体力啦，甲着行动这方面渐渐退化啦。好、哦，按只同齐吼，搬入去住迄种吼电梯的大楼啦，啊，两个人互相吼，算阿讲一个照顾啦。姊妹啊，两个人平时啊感情足好个呢，感情足好个呢。李长讲吼，唔捌听因有啥物冤家，啥物啥拢唔捌呢。主要阿姊个个性吼，较内向啦，较独立啦，吼啊较不爱吼麻烦人啦，较不爱麻烦人啦，啊嘛较袂讲吼爱有这种社交，就是较袂爱出去啦，较内向人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讲吼，对着去到迄个吼。就是长照日照中心的医馆吼，嘛无爱就丢啦，无爱啊，所以李长认为讲吼，啊，都妹妹登记就是啊，算爱负责啦，担任吼照顾最这个责任啦。所以你看登记了，唔管讲伫体力也好啦，还是讲这个心理上讲正经的啦，迄足沉重的负担呢，真沉重的负担呢，说不定吼，嘛妹妹嘛是。可能吼、哦，看姐姐吼，安尼，旧年来受到这个病痛这个折磨，吼、哦，甲着压力啦、情绪哇，也嘛会使讲唔甘，所以才做出着这种吼，真正极端的一个决定啦。所以吼、哦，李长安尼讲，这几个事件真正有人听落来吼，感觉呢特别的心酸，甲着这个唔甘啦。这就是哦，我朋友在讲什么长照悲歌，不是一首歌啦，不是一首歌啦。

别讲吼，食个百二岁，食个百二岁，前提之下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你若无一个健康的身体，食个济岁，啊，袂顶袂当，啊，倒伫遐，啊，佫爱人顾，啊，你艰苦，顾的人嘛艰苦啦。咱都咧讲，像那真正吼，厝内都有这种吼，啊，倒伫病床啦，啊是哦，需要讲吼，一个就是讲吼顾的人吼，诶，等于长照有一种其中一项吼。喘息的服务呢？喘息服务就是讲吼，和这个家庭照顾人一个休困啦，吼有提供这个吼居家这个喘息，吼啊，咱等下啊个这方面吼，甲朋友吼一个讲起，啊，和咱会当来了解，吼有一个这个长照，特别讲吼，都啊讲个长照悲歌，唔是一首歌啦，唔是一首这个歌，唔只个咱在时代吼，首先节目中定定都咧讲，逐工都咧讲。哦，讲哦，咱在是大，咱在大兄大姐啊，哦，千千万万唔好跋倒，袂堪的啦，袂堪的跋倒。像咱有当讲吼骨头啊，骨头咧固定空空啊，骨头哪用啊？对不对？啊，咱要创啥？哦，啊，有法度行出门啊，

啊，对唔对？家己发多讲吼，要从啥煮食啥，唔免去麻烦人丢人啊，吼、哦、啊，所以吼、哦，千千万万都莫跋倒。我们在讲啊，咱来欠骨本，欠骨本。吼、哦，你有听过讲骨质疏松无？骨质疏松，其实我会记得吼，伫个几多年前吼，啊，民本电台啊，吼、哦，有捌办这个吼、哦、健康讲座啊，朋友们在有一个印象无？吼、哦，哦。当年吼，甲咱吼，甲咱刚盖这里吼，物理治疗师啊，吼陈孝贤陈老师啊，伊都捌有讲过一句，伊讲那骨质疏松吼，骨质疏松上惊就是跋倒啦，所以吼，唔好叫跋倒啦，吼，啊提供咱比如一个了解，爱欠骨本啦，并且吼，钙质多补充，啊并且呢，有日吼，晒一点日啦。增加咱的这个吼骨质的密度啦，啊，安尼咱在大小大只听有这个意思哦，吼骨质疏松，唔好跋倒，千千万万唔好跋倒，跋倒骨头就脆去啊，都太容易啊呢吼，你看嘛，跋倒都几多人过啊，哦，所以吼咱啊平时呢吼啊家己啊有多运动啊，吼啊晒个太阳啊，啊补充一寡这个钙质啊，是足重要的，足重要的，为你吃苦。我不完，好，咱继续过来安排这段歌曲。

爸关阿听秀清来做广告。哦，上礼拜吼，我们这朋友啊吼，大家开讲第一讲了，哎呀，母亲节，母亲节哦，啊，母亲节快乐啦吼，上快乐就是讲吼，咱家囡仔是谁啊啦吼，大家讲啊，阿婆啊，阿拉这边要去倒下食吼，啊，为了囡仔落来约哦，啊，当时啦，这个讲迄个有闲，这个无闲，啊，阿婆讲不过去啦，唔免啦，有食无食无要紧啦。啊，这囡仔无爱包一个红包啦，啊丢啦，就是包一个红包较实在啦吼，红包摕着啦吼。啊，有话讲啊，有阿婆啊，你是毋是想讲安尼面洗好了？我看你拢在收一个抹者抹保养品，无安尼秀清伫广告介绍珍珠面霜啊吼，人即马买两罐珍珠面霜，有伫送两罐车跟奶油呢，偌好你敢知？较实用啦吼。啊，所以吼，真正做者咱的妈妈啦吼。啊，讲到妈妈，咱嘛是爱水啊，吼，妈妈水，大家拢嘛爱啦。哦，啊，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只要你骨力啦抹，哦，面洗好了，逐工做一下一个保养，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抹一下，抹一下哈、哦，皮肤水啊，水嫩水嫩啊，哦，青春美丽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哦，咱这款珍珠面霜，你听嘛，怎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哎，抹了以后，美白净白。好、哦、啊，另外咱啊皮肤水吼，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刚讲来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跟朋友你敢无啊？吼、哦，真正人来讲，我、哦、看不出来呢，我好欢喜嘞吼。所以朋友吼，咱来啊，珍珠面霜面洗好了，特工抹，特工抹吼。啊，那即阵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吼、哦，买两罐珍珠面霜啦，啊、哦，你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今年到母亲节才有的这个吼，粗橄榄油哦，咱这个粗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呢，吼，一罐吼580块，这种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有听到无？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这礼盒装的礼盒装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纯的80%的老树橄榄油。哦，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才有哦。哦，朋友拿有要注文哦，电话拿卡。那你朋友有啊？拢个加嘛？哦，过来注文哦，有的朋友也要爱啦。啊、哦，我查某囝嘛要爱啦。哈、哦，非常感谢哈、哦。啊，这上盖好哈、哦，这个安尼送这个哈、哦，较实用的哦。粗橄榄油，厝内面恁老哩注意啊，拢煮食需要用到油对无吼？所以朋友，咱平洗好了，逐工有滴抹一下保养品，吼啊，加关起来。感谢大家，后尾朱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哦，买两罐珍珠面霜，送给恁两罐。粗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盼主师，七情无形。

秀清感谢哈，咱这好朋友啊，就无哪地听，哈、哦。啊，咱爹讲过介绍产品，今年都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啦。都叫爹讲吼，买两罐珍珠面霜吼，上两罐醋跟那油。啊，另外在保健品啦、啊，保健品吼、哦，啊，加着咱这脆甲蜜啊，脆甲蜜就是讲喉糖啦，吼、哦，元气糖啦，啊，加芝麻和枣糕，加水来啊膏。哦，这那豆豆满有2000块吼，满2000块是送一包元气糖啦。哦，当然买愈济是送愈济。哦，像讲哦，咱即款葡萄糖胺，咱这时代拢变少的做保养。哦，你若讲屈啦、压、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哦，啊，感觉咧磕磕啦，啊，足食力咧，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哦，啊，不然就有诶足济时代，哦，都足无啥爱出门啦。你葡萄糖胺量炸，赶紧做一个保养。所以有真侪咱的朋友听到，有听到哦。啊，即卖呢，吼、哦，拢在做保养。啊，另外人啊，在时势啊，招一个啦，朋友底下招一个，吼、哦，要去倒位，要来佚佗、游览、出国，吼、哦，咱拢对人会到。有出去外口行行，哦，迄心情偌好嘞。所以朋友，吼、哦，葡萄糖胺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的。是迄个硫酸软骨素哦，啊，佮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好、哦，啊，内面底啊有即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啦，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即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啊，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唔只第一讲吼，为咱的时代，家己拢平常的注意，感觉安尼咳咳，感觉安尼怪怪，哇，葡萄糖胺，赶紧吼做一个保养。唔再讲我一罐都感觉啊，有感觉啊，哦，啊有。

因为就拖一个拖一个，看家己好无？那这个情形哦，哦，啊，今嘛有啦，啊，无葡萄糖胺吼，赶紧来做保养啦。啊，这有了讲吼，爱加第二关，第二关有感觉，只要有感觉有差，安尼来继续哦。爱有信心哦，爱有耐心哦。葡萄糖胺，和咱足侪时代五路清赞小辈介绍。好，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哈。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产品，这款1800块。好，阿里的其他的产品到达了12000块，好，12000块送给你一包元气糖，加卡阁兼加补。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给卡来，感谢大家，我们听周鲁芒。

0: 喂，查某，你是不欢喜是？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物意思？
1: 嗯，无啦，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流。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阮电火蜡光，就来摕酒干伴人客，靠酒食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四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会这么黑？

欧碧红的老歌哈，《酒路梦》。首先简单过来巩固啦，吼、哦，咱这个厝跟那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咱到哪里煮食需要用到油啦，需要用到油。大家今嘛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用厝跟那油。哦，厝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咱个边介绍十多年呢。然后咱这有纯百分之百纯，这种老长种的呢，你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刚落去办，啊，这种酒无啊炸，那口感吼、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你别凉拌、煎煮、炸煮拢可以，吼、哦，一般油就是煎煮、炸煮，啊，咱这款出跟那油，像讲沙米、沙青菜，直接倒落去，尤其沙这的青菜，还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增加营养的吸收。那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现在市面上醋罐油很多啦，你如果去买到无纯是讲透其他油、蓝其他油，那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啊，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也贵箱较俗，内面底拢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好朋友若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 23-05-6924

0: 陈可。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每天吼拢爱运动啦，爱运动，爱运动量爱有够。你看那咧无运动的人吼，小可咧要咧叮当者穿皮皮，爱运动啦，哈运啊运动吼，啊嘛爱看个人啦，看你的身体状况啦。吼，有诶做足激烈诶，啊有诶吼，咱那敢那轻轻松松一日就好啊啦。吼，有当咧走动走动啦，吼啊，但是对着讲吼，迄、那个心脏这方面啦、啊。哦，你有听过咧心律不整无？啊，还心脏拢无乖，爱跳就跳，爱停就停，心律不整啦、啊。哦，心律不整的人吼、哦，是不是吼、哦？唔好运动，因为咱伫运动时阵啊，你看咱的骨迄个吼，迄血啊，吼拢流向吼，咱的这个吼，迄个肌肉这个血流量就增加，规身骨拢来收起来，吼、哦、啊，所以你看，迄个流向咱心脏甲条细胞迄个血啊。哦，对的增加，对的增加，所以安尼呢，咱心脏这个负担也加重无，哎呦，心脏负担对加较重啦。但是在某一挂情况下吼，运动嘛，可能引起吼，迄、那个心律不整会压起来，会发作，你知无？哦，有可能。啊，个另外一方面，运动嘛，加减有帮助。哦，帮助哦，诶，敢那较未讲吼，引起到这个心律不整发作这方面啦。哦，所以人讲目前已经知讲吼，一旦降低心律不整出现这个频率啦。哦，当然最主要看咱身体状况。哦，啊你啊，哪讲有要去运动吼？那上盖好少问一下啦，那医师通我问上好问一下医生啦。确认讲吼，确认咱是不是需要吼啊，卖去做这运动。哦，像人咧运动哦，安尼咩跳啥吼？哦，这一点足重要，爱问看卖，咱有适合无？哦，啊那医生表示讲可以，哦，你当运动，哦，啊确认讲，咱会当进行，爱当都做几种，多几种运动啦。啊，甲着吼适当迄个运动量，爱少问者啦。啊，咧那伊问好了，爱照实遵守啦，莫勉强哦。好、哦，唔好勉强。如果你若讲伫运动前吼，伫运动进程就感觉啊，我、哦、一个心脏啊咧，跟那你变那么在那乒乓菜，咱讲心悸，好、哦，也是讲已经拢啊喘气哦，很急促，喘气足紧的就对啊。也是讲咱的身体状况哦，跟那无讲介外好的时阵吼、哦，你就唔好去运动啦，片面啦，哦，暂停啦，哦，暂停运动啦。好、哦，就是咱身体吼、哦、出现这状况的时阵，身体无爽快的时阵，真的要多休息啊啦，莫去运动。尤其咱吼、哦、早起时起床的时阵呐、啊，多起床的时阵吼、哦，咱的血压它就是伫心跳，吼、哦，伫心跳迄个触手吼、哦，较容易波动啦。好、哦，所以心律不整压起来，也比较较容易来发生。好、哦，就是早起时起床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啦。所以吼、哦，你唔好吼透早时啊去运动啦，唔好透早时啊去运动。啊，你记得运动进前要少吼暖身一下呀，吼先来少叮当一下吼，啊，卖雄雄的做运动。啊，你运动了嘛，一定要做一下吼，咱讲收操哦，一个伸展的一个运动啦。哦，啊，如果你若讲在运动当中哦，运动当中哦，你每个吼超过一分钟吼、哦，你该扎看嘛，那跳只紧。140的，好、哦，那你脉搏。

那超过每分钟，哦，每分钟144次，140吼，还是讲出现哦，一个心律不整的情形吼，还是讲发生哦，那喘气足紧的，啊，佮头壳什么晕晕戆戆，胸腔麦疼，因为那干嘛呢？吼，要吐要吐，这个现象时阵，这个症状时阵，都赶紧哦，停起来，莫佮运动，停止运动就对啊啦。好、哦，提供表姐参考了解哈、哦。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按住 C， 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水长流。

水长流，感谢朋友啊，关阿弟听秀清来做广告啦。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恁若达工面洗好了，有滴抹一下吼，迄镜滴照吼，拢看会出来，阿嘛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皮肤水，哦，皮肤那水吼，看不出咱的岁数，看不出咱是侪年龄，青春美丽啦。哦，咱那大家都嘛爱水，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哦、你看人的皮肤那这样啊水啊，迄个达工啦，面洗好了，拢冇滴抹，有滴保养。哦，阿达吼，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听嘛，知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滴，够锁水玻尿酸。哦，你看，诶，皮肤啊，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搭涩，减少皮肤掉皮掉皮，美白净白。哦，大家拢嘛爱。哦，阿达，你若讲面洗好了，达工有滴抹吼，诶，即阵提两罐。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母亲节感恩的回馈，送给你一组两罐粗橄榄油，这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这个赠送，好、哦，较实在啦，吼、哦，好、哦，较实在，吼、哦，较实用啦，啊，所以朋友，哦，大家也过来追加。哦，不然那个咱的早囝讲伊也要爱啦。哦，妈妈你水我未使输你呢，不然那出去吼，人讲咱姊妹啊。哦哦，伊早囝嘛变嘞吼，跟妈妈喜欢的啊，大家都嘛爱水就对啦。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吼妈妈冇第一波啊，哦嘛足欢喜的。你家早囝出去，人讲个，那迄是温妹妹。哦、真的看不出啦齁、哦、咱两个看别做咱的会所大家都嘛爱啦。啊最主要你爱过来啦不爱打工不齁。齁、哦、啊当有听到不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齁、哦、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一组两罐粗橄榄油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电话哪卡 ,23056924,23056924, 我是行准人。

是行准人。啊，我来做一个广告哈，秀清的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他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有滴赠送啦，啊，买保健品像讲吼，咱这款叶黄素啦，主要咱的朋友啊，吼，拢滴做保养，有食咱这款叶黄素，讲有感觉，安尼就对啊，有感觉就可以啊，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滴抗氧化的作用。好，啊，内面底哈，佮有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即拢有针对着啊。所以你看咱这时代哈，一看物件佮足食力嘞哈，好有个电视也伫看啦，手机也伫看，拢足食力嘞。你叶黄素要哪食啦？好，即马人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囡仔嘛是同款啦，啊，人诶吼找头路啦，工作关系啦，好，卡袂着拢嘛是爱手机啊啦，一直看，规工一直进，过度的使用啦。哦，所以包括今嘛，大家吼啊，拢在食这个叶黄素啊。咱这款叶黄素都叫来讲啊，在成分剂量，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感觉啊，安尼都对啊。哦，啊，佫无贵，一罐680块。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当咱这保健品，你若讲到达2000块吼，一包元气糖啦，送互你哦，加减啊，食卡佫减食补。另外，咱有介绍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480块，哦，咱的 B 群哈，哦，还有益生菌，哦，厝内面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好的菌，好菌多是不是坏菌就少啊？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啊，好的菌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让咱排便顺畅，哦，咱的朋友啊，啊，讲咱这个益生菌哈，哦，这是粉的。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是880块，哦，啊，另外咱还有介绍这个，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啊，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啊，还有这林董通通会纳豆胶囊，啊，还有鱼油，哦，这产品到达那12000块，哈，哦，上一包元气糖，啊，脆夹面嘛可以啊，哦，啊，咱的芝麻核藻膏，啊，还有喉糖，我当然为讲一个字，甘蔗啊喉糖，哈，哦，润喉啦。哦，啊，这一包100块，哦，啊，个有水来，啊，个水梨膏，啊，个有元气糖，哈，啊，这元气糖，哈，主打就是哦，今年母亲节的，哈，啊，买咱的产品在啊，到达12000块，在保健品，哈，12000块送你一包元气糖，哈，加减啊，淡散食卡个减食补，啊，买愈济送愈济，哈，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刚多雅物。

刚多也有吼，咱伫顶一点钟秀晶伫讲啊，讲咱这时代啦，吼，咱伫讲哦，食食百二回，食百二回，哦，你身体爱健康啦，唔再讲吼，咱食个百几回吼，对不对？啊，可以当安尼出门吼，啊，会当讲啊要去倒位，就行个倒位，哦，所以一定吼，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啦。啊，咱若有回人吼，咱这时代，我再甲你讲啦，哦，千千万万莫跋倒呢。莫跋倒，袂卡咩呢？咱无迄个本钱呢，吼、哦！哎、欸，人跋落去吼，哇，真的吼、哦，就爱倒咧病床啊，啊，倒咧袂顶袂动，逐项都爱，人就甲你照顾啊。啊，你倒咧吼，你嘛艰苦啊，啊，顾你的人啊，顾的人啊，规工顾吼，哎、欸，真正吼、哦，嘛真压力真大呢，压力大啦，吼、哦！所以真正厝内面，你若拄着这种吼、哦、长期吼、哦，敢那讲就是。啊，需要照顾。其实你若讲无骹手啦，吼，你当即卖有一个长照啊，长照其实吼内面都有一个喘息服务，这足好诶，就是有人哦，甲你退手就对啦。啊，一当讲互咱咧啊，像咧喘一口气，毋则叫喘息服务。吼、哦，这个一当吼，你若讲有这个需要吼，卡这个长照专线吼，1966啦。哦，可以做一个申请，包括讲有身体照顾啦、生活方面的照顾啦、交通啦，还是讲哦，咱在居家无障碍啦，啊，都在讲喘息服务这方面啦，哦，啊，朋友当讲吼，那讲真正吼，唔要硬劲啦，迄人吼，你那得顾，因为顾迄个顾病人啦，这方面吼，真正嘛，真正爱有迄个体力啦，吼。除了体力，啊，搁爱有点耐心啦。啊，你讲我有耐心，顾来吼，真正病人嘛艰苦，啊，顾人嘛真正艰苦，啊，就压榨起来，啊，难免就发生安尼吼，会安尼这口角这方面啦。如那咱拄下咧讲啊，这个长照悲歌啊，大人嘛，这对姊妹啊，吼、哦，互相两姊妹相依为命，过了十年啊嘞，啊，阿姊91岁呢。阿姊91岁，妹妹84岁呢。像咱来咧听讲，姊妹啊，一定都少年的姊妹，哎，听拢80几岁呢。老的照顾老的啦。啊，叫阿姊了，无多，嘛，就是因为跋倒过，就跋倒啊，个行动吼，就较不便啦。哎，坐会啊，真正难免啦。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体力、行动方面，哦，拢会差啦。啊，叫阿姊跋倒，啊，妹妹。嘛，80几岁，讲要甲你擦，甲你都嘛真困难。

买的无迄个能力吼，真正无奈啦。啊，所以阿姊啊，食了遮侪话，规气死死，啊，都因为即句话，即句话你话说，煞造成个妹妹安尼啊，甲姐姐安尼吼，安尼抬落去啦，即种长照悲歌啦。好，咱咪讲来，主要甲咱的朋友讲啦吼，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啦吼，啊，咱食老来吼，啊，爱运动啦。啊，运动都在嘛？你讲啊，咱看咱的身体状况啦。哦啊，一旦运动，加减啊，叮当之类啦。哦啊，重点千千万万，莫跌倒呢。尤其骨质疏松的，未堪去跌倒呢。啊，所以咱平时啊，加欠一挂骨本啦，加欠一挂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啊，晒一下日头，上无咱难度少安尼哦，断掉还是安怎？靠迄个本钱通去断啊！靠迄个本钱通去断啊！上好是卖啦，即个代志卖发生啦。

有亲切感恩的回馈，有个咱这款珍珠民松，吼、哦，咱这款珍珠民松，吼、哦，咱的朋友啊，吼、哦，佮赶紧来伫对家啦。哦，啊，就想讲，咱面逐工洗好了，咱冇伫保养啊，啊，佮即阵吼提两罐，送两罐草根，啊，又哦，这难得的机会，哦，啊，大家拢来咱小辈介绍，啊，过来一直注文吼，咱即款珍珠面霜，啊，主要咱即款珍珠面霜，你伫播，你看有水无？最主要有水啦，哦，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哦，青春美丽，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掉皮掉皮，美白净白。好、哦、好、哦、啊丁说大家有在抹齁刚说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看不出咱是这年龄啦大家都嘛爱水对不水有更加水更加水过来抹就对啊齁、哦、啊他今年到母亲节这个回馈你只要提两罐两罐珍珠面霜啊就送给你一组两罐齁、哦、一组两罐这个礼盒装的草甘仔油齁、哦、咱介绍十多年了这一罐都是580块呢啊这阵吼、哦、一组两罐这个礼盒装两罐粗罐有送给你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是不怪咱的朋友啊讲那些珍珠面霜咱逐工面洗好咱那拢冇伫抹吼拢挂咧几落罐吼挂咧几落罐把握这个机会好、哦、你主文欢呼秀昌的电话在哪卡 ,23-5-6924,23-5-6924, 上这个车跟他有卡实在啦卡实用啦对不、哦、电话已经卡来感谢大家男性的精锐。

这歌吼，都要慢慢啊听，慢慢啊欣赏，吼，听入心，好听了吼。非常感谢朋友这波那底听阿达秀清的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啊，要甲秀清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你定来甲卡来啦。尤其今年多吼，这个母亲节吼，啊，感恩的回馈所赠送。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23055924，23055924，哦，秀清的电话，我再给卡来。感谢感恩，西摩林按主西，这首七龙的歌曲。

思想真影啦吼，啊，当瓜那碟听，秀清吼简单阁做一个巩固啦，咱即款草根来游啦，吼，最主要咱有信用，介绍十外年啊，100%顺的，拢老长情的，伫草根啊吼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慢，拢少无啊杂，朋友老比拼有比较吼，哦，咱这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大家今麦嘛知影讲主食用好油，所以今麦市面上足侪草根啊油。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所以迄个无纯啊。所以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煎煮炒煮当然拢可以呀、啊，啊，可以当凉拌呢，吼、哦，像咱三不五时，比如撒一个米啦，吼、哦，也是讲撒一个青菜，诶，青菜撒好爱一撮油哦。好，今麦咱朋友知影吼，撒这个青菜烫青菜，好，这个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吸收啦。好，所以朋友，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吼，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啊，这個、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廿几箱较俗。好，并且内面底拢内啊装两罐，两罐装好势。好，咱的朋友啊，吼啊，拢用咱的草橄榄油。啊，感谢大家吼，主要有信用吼。啊，当那要做文番号，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

0: 也吃口亏啦哈。啊，大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秀清简单哈，佮做一个广告哈。咱的水哈，比人国家水，那你水有国家水更加水，咱就骨力啦抹哈，面洗好了，达工哈，抹些保养品哈，青春美丽啦，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啦。哦，敢讲无爱，大家拢嘛爱，大家拢嘛爱啦哈。变水的哦，啊！加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哦，你拿提咱两罐珍珠面霜哈，这两罐珍珠面霜哦，送给你母亲节的这个哈感恩的回馈，超橄榄油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提两罐超橄榄油，提两罐珍珠面霜送两罐超橄榄油啦，这较实在啦。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哈，要主文欢呼电话咱拉卡23056924。
1: 人人叫我的空贪财呀，阮家踮伫咧深山内，阮老爸是理发师呀，阮大兄在做木材，阮公啊真厉害呀，叫我出来打拼才应该。我也真理解，行李款款的出来流浪走天涯，打着苦啊打着害啊，来到这都不知东也西，想着天惨地啊天惨地啊，丢丢丢丢来去找朋友才应该，看有什么好安排无好安排。

海，打着海的船，有三顿饭做未来，真趁钱才应该，唔通耽误阮的好将。

讲到钱呀、啊，我上爱，想要做生意，搁欠口债，想要吃头路啊，又惊老板歹，想要靠亲戚，搁全客海啊，靠朋友是无几摆，实在有够害啊，一年赚天的无钱歹。

感谢朋友哈，贵台省的歌曲啦哈，载歌下山哈。啊，那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浪费节目哈，时间关系，咱都先安排到家。好，啊，别注文商品，点了介绍卡，点了介绍卡，今年到母亲节感恩的回馈，这个精神，好，别个秀清支持鼓励，点了。23-05-6924，23-05-6924，感谢。好，咱等一下下晡四点，茶余饭后第一饭后，秀清以往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摆一挂好听的音乐，欢迎朋友再过继续收听。好，咱等一下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会牙一种啊，啮齿这类的一个动物，迄喙齿啊，一直牙一直牙啊，一片鸟齿啊啦吼。如果像讲那土啦，是讲吼，这个物体有遭受吼，带有迄种吼，汉他病毒鸟齿啊类，像讲个排泄物啦，是讲什么分泌物的这种，叫污染掉。啊，咱人类吼有去吸入了吼，这种也是讲有去接触掉啦。也是讲带有迄种有病毒的吼，这种会牙吼，有些喙齿一种这种动物，去有咬掉。去咬到，这个可能会感染到这个风险啦吼。所以吼，讲预防这个吼，汉他病毒上该有效的方法吼，就是这卖有鸟吃下来，当然大家嘛卖有鸟吃下来，哦卖有鸟吃下大，卖有鸟吃下吃，啊那安尼呢，做做咱的环境啦，吼环境吼，那保持有清清气气，啊你无物件回家，啊环境真清气，鸟吃边那会来啦。啊，但是有人来讲吼，啊靠，一点鸟鼠药啊，未使跟他靠吼，但就鸟鼠药啊啦吼。啊，如果咱环境当中这食物来源，你若无该清个清气呢，鸟鼠啊，我跟你对着你讲吼，要该食这种吼鸟鼠药啊吼，一兴趣就无要食啦，就减少啊啦吼。你落过我做这鸟鼠药啊，嘛未当讲见到这个效果，所以最主要啦吼，环境。当中这个食物吼，啊，爱该吼注意就对啦，卖该啥来啦，啊，无鸟吃的药啊，伊拢唔食，要食这种食物啦吼。隔壁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

在这个早上早起差不多九点左右台北捷运板南线往这个顶部方向在进行的当中以那个玻璃玻璃那个隔板向向这样砰一声哇砰一声大家就来踹一下好你家猜没人受伤就是我在这个不爱做现在不说不爱做叫优先席边有一个那个屏风啊这个台北捷运在表示这个屏风就是安全玻璃啦安全玻璃有经过初步检视以及会吹起这个原因因为有受到这个环境的温度变化影响还是说长期使用有去烤到那个粉底例如说它的平均的那个加烂受力较无平均啦所以吹起拢是细细底啊细细底啊这个型啦但已经安排这个列车回厂做一个检修来换，诶，真正咱若坐到这个捷运啊，若讲熊熊这个安全玻璃崩溃，当然会着一惊，吃一惊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介绍以来，做侪咱的朋友啊，啊，吃好消费介绍，即马拢伫做保养。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了，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的朋友啊，你看即马出门唔免麻烦人吼，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那就是讲爸母，咱出来行行，出来佚佗，出来游览出国，咱拢对人会着吼、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出门变麻烦人，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葡萄糖胺苦了三面，要那无你看，出门呢，步步爱麻烦人，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力嘞，啊，感觉咧咳咳，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安尼出门吼，真正有诶，就足无啥爱出门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啊，你要两早做一个保养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拄则落讲啊，即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吼、哦，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你即阵呢啊，那有伫诶吼，做文单就。

罐葡萄糖胺，啊，你输钙佫加落去食。好，输钙，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元，一罐2个月份。好，啊，当然咱这好保健品，你若讲有伫个冰箱做保养，好，今年到母亲节咱的回馈赠送，好，到到那满有2000元，满有2000元送你一包元气糖，加减啊食卡，佮减食补。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捌拄过吼淹水的状况无？捌去当着无？吼，伫个早期吼，台湾有一挂所在，往往啦一落雨都淹大水啦。早年伫这个大台北地区吼，和咱印象上深淹水迄个所在，就是吼这条啦，基隆河流迄个一个石子。但你哦，只要当着那风台吼，甚至只要讲伫热天的时阵啦，迄个上大雨、落大雨吼。都经常传水讲吼淹水的消息啦，但是伫这个2005年吼，这个圆山子分洪道吼来。

安刚开始用了后呢，你看这个饮水的问题就明显来改善啦。所以像这种吼，有透过井底吼溪流来改善吼民众生活这个动作呢，伫个古早吼嘛是有真侪类似这个案例啦。哦，咱这样就是要甲朋友来讲吼，伫这个明朝这位吼潘季逊，伫中国古早吼黄河啦，吼黄河这个水患呢，一直困扰着吼历朝历代吼执政当局。伊唔呐讲吼，迄、那个水量啊足大，也阁经常吼，这个安尼一改换吼，这个河道底流哦。贵翁有足侪吼，你气功吼，要用一种吼起这个吼，堤防吼，迄、个该动起来。哦，这种方式要来阻止吼，这个黄河啊，这个水患，大家有努力要用这种方法，哦，来的堤防安尼起起来。但是往往拢是吼，安怎你知无？换来了吼，溃堤这个结果啦，憋气啦，崩气啦。哦，啊，个条吼足侪吼，真正吼，遐人民这个死亡受伤啦。所以讲到这位吼潘季逊，潘季逊，伊在少年的时阵，吼，伊往家同款足侪吼，明朝因咧读册人同款啦，考试啦，吼，透过吼这个考古的考试，伊一路吼取得了在地执政做官的这个机会。但是伊甲一般吼，你看想要安尼哦，争权夺利这些官员，伊无同款咯，伊不是讲要得权，要得利啦。伊伫这个广东吼顺安人来呢，又来推行了叫做吼均平礼甲法，又来推行这吼、就是讲片面在官员啦，各家好雅人的生理人啦吼，遭税逃漏税，好、所以也改善了吼老百姓因这种吼赋税劳役无公平这个问题。伫这个嘉靖44年，吼1565年，因为这个潘季逊。吼、伊伫即地方上施政的即个绩效非常的好，所以声望非常的好。因此呢，就去有朝廷吼、派去讲啊，你去吼、处理去治理这条黄河。迄当时即个黄河的问题吼、就是在讲这条吼、水的流经过着即个吼、黄土高原了后，吼、即、个河水当中啊，内面底拢染有一寡吼、大量迄个土沙啦，吼、一寡泥沙啦。哦，了进入了这个吼平原地段了后，都变成了吼，你看个冲垮吼，这个堤防上大这个原因啦。所以呢，历朝历代吼要治理水的这些官员，吼跟他想讲吼，啊，该堤防较悬，那个堤防个贴较悬，起较较悬呢。结果你看，地书讲吼，那个堤防啊，起愈悬，吼愈起煞愈悬。啊，结果堤防内面底在吼黄河这个水道啊，内面底在土沙啦、泥，这个所有的你看看物件嘛，愈积一直愈灌起来，无去有消透啊，所以一个敢若吼无小心，就超过迄个堤防，所以当承受迄个临界点，所以就溃堤崩落去、劈去了吼，灾情真正吼，都、就是好咱人吼，真正不忍所看到这个悲惨的局面啦。

亲节回馈的活动开始啊呢，吼，今日买咱的产品吼，有这个赠送啦，啊，像讲吼买咱的珍珠面霜就好啊啦，吼，哎，珍珠面霜咱介绍以来，咱朋友大家拢在抹呢，拢足骨啦啦抹吼，大家拢嘛会想要水啊，有抹有水吼，大家拢嘛爱水，啊，迄水更加水更加水。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你看你来骨啦啦抹，哦，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咱的皮肤那水哈，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刚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个啊，哈，八十阿妈毛底抹呢，好，阿妈嘛是真修留咱的皮肤呢，哦，面洗好了拢会注重，哦，小梳一下，小抹一下，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大涩，减少皮肤翘皮翘皮。哦，咱这款珍珠面霜，你就该骨啦啦抹。安尼该抹都对啊啦，所以咱有当要看人的皮肤啊，吼、哦，那真尼啊水掉啦，迄吼都是人骨力啦，有达工抹啦，一年四季拢爱抹，吼、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当然达工底抹，你都加提一罐啊嘛，啊，提两罐吼，提两罐咱的面霜，哦，这个母亲节回馈赠送，送给恁两罐这个老树橄榄油。哦，那讲咱的错，跟咱有咱的朋友啊，哦，拢用咱的这款老树橄榄油信用的，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错，跟咱有老树橄榄油，哦，这礼盒装里面得两罐，哦，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买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礼盒装两罐这个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安尼有好无？赞啦，较实用啦。吼、哦，确实用吼、哦，感谢朋友啊、哦！啊，你主文欢呼，收件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个其他情况吼，咱在保健品啊、哦，保健品你哪讲平时都咧保养啊，像咱的脆甲米啊，那脆甲米啊，喉糖啦，啊，元气糖啦，水梨膏啦，啊，个咱的芝麻核枣膏，哦，这物件到到那万两千块，等万两千块，咱就搁加上一包元气糖。哦，和大家加减啊，吼，淡散食卡个兼食补，吼，今日到母亲节，这个回馈赠送，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谢某林按住说，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卡来，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某林按住。

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哪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哪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哪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哪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哎，有一撮啦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啊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哪油好啊。草甘哪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哪油足多。好、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哪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迄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挂起来，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哪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拄只吼，伫个广告吼，因为因遐历朝历代吼，要治水灾的官员，伊敢若讲吼，甲迄个堤防起愈管愈好啊，吼、哦。但是即个堤防内面底吼，黄河水道内面底嘛有一挂即个安尼沙啦、土啦吼，是毋是对的吼，愈积愈管。迄若是无小心吼，超过迄个堤防，所以当承受迄个临界点，劈去啊，溃堤啦，真正是一发不可收拾啦。好、哦，咱来讲到着这位吼潘基芬，伊安那来治理的治理着这个吼诶、这个水吼。迄、当年甲着潘基芬吼同齐奉命要来吼治理着黄河吼这个江波上书吼，伊、叫做朱恒啦，朱恒，伊是注定讲吼啊，这条黄河该放弃啦，放弃吼这条黄河旧的这条河道，重新搁再开啊，重新搁再吼开辟一条新的河道啊。啊，这位潘贵芬，伊评估了讲，认为新的河道呢，因为伊有真济吼先天的条件上有一个限制啦，伊无都讲完全来取代旧的这条河道吼、哦，所以呢，因此希望讲一旦吼要阁开一条新的河道的同时呢，买当讲同齐过来修理掉这条旧的河啦，修理掉这条旧的河道，但是去予朝廷吼拒绝，因讲吼经费无够啦。啊，要起新的，啊，要阁修理旧的，吼、哦，经费不足，这种理由来给回绝啦。啊，结果无偌久呢，吼、哦，潘贵芬因为因老母吼、哦、啊过身啦，啊，所以就选定吼、哦、离开伊这个职务，吼、哦，登去吼、哦、修炼啦。都在伊在修炼期间呢，拄吼、哦、开好的这条吼、哦、新的河道，已经开条新的哦。负担无法多负担吼，迄、那个黄河啦，拢吼够夹带一寡吼大量的这个呢土沙量啦，已经吼过去吼冲垮溃堤啊啦，一个崩起啊，一个劈啊啦，吼一发不可收拾啦。你这个隆庆四年吼，西元1570年啦，哦潘贵芬一个再次奉命哦啊来治理着这条黄河啦，伊是采用吼伊独创的。这种方式，伊独创什么方式呢？叫做吼蓄水攻沙、蓄水攻沙这种方式。伊是就是讲这个黄河啊，这个黄河就河水当中吼，哦，内面都有足济吼，迄个沙吼伤过大啦，吼、哦，迄、那个沙的量伤过大，因此呢，必须要用更加大的这个水来给吼抢个走，哦，来给冲刷。所以就这种这吼、个，加这个。河这条当中，遐土沙、泥沙啦，哦，水那大呢，该抢走去，该带走去。漂边讲吼，在土沙吼积地，造成吼，这个堤防又过去吼啊，劈去了。所以这个潘贵芬伊这边吼有成功，成功来整治啦。唔那讲河这条吼运河恢复掉这个运输的功能，也佮河这个大运河佮着吼每一个作运啊，吼拢来复航。但是无偌久啊。哦，几落边吼，去有这个吼漕运当中啊，发生一挂吼，佮有并存的意外事件啦，啊，确实嘛多。

不好，这里哈判几分啊？哦，有一寡算啊，因为那那讲吼，有这讲政敌的人吼，以对方啊，迄个敌手就对了，趁这机会给弹劾。哦，弹劾伊一个真好一个机会，要给弹劾，就是照着讲哦，这个漕运呐，哦当中发生这个兵船的意外。啊，这个潘桂芬伊被何主张吼，曾经冇得到吼，当该支持，就是首府的这个吼张居正也这个支持。但是嘛，因为吼，这个吼去和张居正在吼，都是因政客敌人因啦，讲伊就是吼首府帮的人马啦，吼。在这个万历十年哈，西元1582年哈，张居正以贵姓哈，啊，这个明神宗开始就对着哈张居正因遐个吼那遐个人啦，就进行吼清算了啦。啊，这个潘桂芬哈，就是因为伊曾经有替这个张居正引导人吼立功情啦，所以伊要遭受到去用连累掉啦，去用拖累掉，甚至哈去用吼血迹变为吼一个平民。其后虽然讲有贵的病，伊个再吼恢复伊个职务啊，并且够再出吼领衔吼来这个抵这个罪。但是明朝迄个时期哈，迄个黄河这个水患呐，就跟那吼迄个因调整同款，安尼环环相扣，真正讲剪不断理还乱啦。做路子路嗯，做者唔对所在，咱讲吼多做多错啦。有讲不了吼，这个弹劾。哦，尾啊呢，甲这个潘桂芬，甲逼啊吼，伊就退休啊啦，啊呾明朝亡啊啦，但是这条河患呢，哦黄河患难呢，依然也个存在啦。这是甲咱的朋友讲吼，算也是一个吼历史的吼名人的一个这段故事啦吼。明代这位吼潘桂芬，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听众朋友吼，听咱今日起六十分钟第一本后茶余饭后节目，时间关系吼，秀清都为大家安排到这。啊，多谢咱的广告介绍产品，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买产品的赠送吼，要助文欢呼，或者是讲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哈，阿咱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有亲子。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黄三元的三字经一句话，阿个陈立农的看破的爱，

0: 你好，我
1: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要介绍啥？今天人吼来介绍迄、那个奥秘，奥秘含伊个奥秘个功效啦吼。奥秘吼，就是奥错秘啦，伊去用称赞为吼秘中的迄个鸡巴。伊富含迄个花青素啦吼，啊，膳食纤维啊，甲维生素 B 啦吼，啊，甲维生素 E， 啊，佮有矿物质，像讲铁啦、镁啦、锌啦，遮啦吼。啊，伊主要的功效吼，包括讲抗氧化啦吼，抗发炎啦，改善迄、那个抗体性的贫血啦，啊，佮稳定血糖啦，因为是 DGI 啦吼。啊，个促进迄个肠道蠕动吼，预防便秘啦，啊，个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啦。建议吼，平常时吼含白米吼，难要煮啦，吼营养较迄个较平均啦。好，咱即摆来介绍迄个乌米的功效，含伊的好处。咱讲第一个吼，第一个好处啦吼，第一个好处就是伊是强效的迄个抗氧化吼，啊个护眼一种功能。因为乌米吼富含迄个花青素了吼，一旦清除体内自由基了吼，啊，具有真明显的迄个抗氧化吼、抗发炎的作用，对种预防吼癌细胞了吼有帮助，啊，个对种保护目睭吼有帮助，维持脑部的健康有帮助，吼、哦，好安呢，咱姊妹吼，休困一下，先听歌啦齁。

霓虹屋大版本九诶，九车鹰童，那个春日八郎诶，人客要求。

这是民本一台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天继续来介绍那个乌米的那个功效，我们来介绍它的那个第二个好处，功效好处，它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改善贫血，还有增强那个免疫力，它乌米含有丰富的体质，吼、哦，对将改善抗体性的迄个变现吼、哦、有帮助，尤其是适合女性吼、哦，啊是迄种素食的吼、哦，素食者吼、哦、来补充迄个体质。好，咱即要讲第三个迄个功效啦吼，乌米的第三个功效就是稳定血糖，啊个体重的控制，因为乌米是属于迄个低升糖指数的吼、哦、，DGI 的迄个食物啦吼。哦啊，伊膳食纤维吼含量足高呢，一旦延缓迄个葡萄糖吼吸收的速度啦吼，一旦增加迄个饱足感吼，所以真适合糖尿病患者吼，啊个减重的人士啦。好，咱今麦讲第四个迄个功效啦吼，第四个功效就是保护心血管，啊个促进消化。

0: 伊乌米吼，乌米中的迄、那个花青素了吼，一旦包好迄个血管吼，啊一旦降低迄个心肌的迄个耗氧量了吼，啊迄、那个伊的迄、那个真悬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一旦促进肠道的蠕动，所以一旦改善便秘，吼、哦、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
1: 郭一光，潘安邦的思念总在分手后。

各位听众，咱今天继续来介绍迄个奥秘吼，诶，迄个功效了吼。咱介绍伊个第五个功效吼，第五个功效就是叫做抗衰老啊，甲抗迄个自由基，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E 啦吼，啊甲花青素吼，所以伊会当清除自由基，会当延缓衰老的功效。好，咱今天来介绍伊个注意的事项吼，啊甲禁忌了吼。就是第一个洗的方法啦吼，花青素吼，足容易讲用伫个水底啦。啊，你洗的时候轻轻啊，那冲一两摆就好了吼，莫泡伤久了。好，咱今麦讲无适合的族群吼，因为腰椎病患者吼，食迄个奥秘吼，迄磷吼，啊，佮食含量伤较悬了吼，所以啊，限制迄个摄取了。啊，功能消化功能较歹啦吼，啊，容易迄、那个。八道定位啦齁嘛未使食贵重。好。啊咱今麦来讲迄个齁黑子米啦齁。伊就是黑的糯米啦。齁。啊迄、那个黑米就是黑的糯米啦。黑无共咧。黑无共哦。黑子米跟黑米无共。齁。黑子米就是糯米。齁。啊迄、那个黑米就是糯米。无共哦，糯米甲糯米无共。啊，迄、那个黑黑乌米吼，因为是糯米嘛吼，所以伊的迄个较好消化啦。啊，迄、那个黑紫米吼是迄、那个糯米啦，伊黏性较悬吼，消化较慢啦。所以两种吼是无共吼，黑紫米甲乌米吼，黑紫米甲黑米无共吼，无难难做伙去这。完全性质都完全拢无共啦吼，好，这都是迄个主要的比较的两种米也无共啦吼。啊，咱今麦个迄个一个建议啦吼，在煮乌米的时候，上好是配迄个一般的白米啦吼。啊，乌米要迄个煮进前吼，你要泡一下吼。啊，加迄个白米吼。以那个一 B 三的这个 B 的哈、哦，来让社会来住了哈，哈、哦，就是二 B、北 B、二 B 几的啊，北 B 三啦，这个 B 的就对了，让要住了哈，啊，你让要住哈，口感更加好，哈、哦，营养嘛更加丰富，哈、哦，营养更加平均。好，安尼今日对那个二 B 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展嘛，哈，咱继续来听歌。

这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助。

0: 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还唔走？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冲站节目，咱的节目时间到啊，日头嘛搁走出来呀。咱今麦来先安排好听的歌曲，等下咱家慢慢来开讲。

观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天气的变化嘛真紧哦，真快速，真多变化。昨的阿妈，哦，伊安尼差不多十点外，我要睏啊，安尼呢风安尼咻咻叫，咻咻叫啊，吼，就变天啊。那个昨昏日时啊，还佫烧热的呢，暗下就变天啊，今日一早就落雨啊。落雨啊啦吼，即卖又搁出日头啊，啊这吼，甲气象署进前诶，即个仪器吼，拢准准啊，准准准啊吼，即个因为方面甲东北季风诶关系啦，所以呢，今仔日拜一吼，今仔日气温下降，啊明仔载呢，明仔载哦，即东北季风诶减弱，啊毋过吼有华南分雨区挖过来。所以呢，明仔载咱全台湾拢哦，小可落雨。明仔载是拜二啊啦，吼啊拜三天气就改稳定哦。拜三呢气温回升，雨嘛停落来哦。拜三拜四好天啦，拜五拜六另外一个方面哦，啊个有东北季风哦过来啊，大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吼。这个拜拜三，咱呐、啊，就是哦，咱的这个插花，母亲节插花，吼、哦，咱有照原本的计划来进行啊，啊，有报名的朋友哈、哦，爱会记得来，买落雨，吼、哦，特别咱呐要办活动哦，天气拢就好诶，哦，大多数的天气，大多数吼，拢是啊天气就好，天公伯就听小兰的啦，啊、哦，啊，咱啊个有一两个名额，吼、哦，因为有人有代志无法度来。啊，所以讲呢，你那是啊，有听到伊安的节目啊，你阿哥会当来带咱来报名哈、啊。今仔日啦，都是因为方便通过甲东北季风啦，使中吼、北部啦、宜兰啦、中部的山区啊，吼、啊，拢有短暂阵雨吼，有的所在个但雷公雷雨吼，啊，有的所在雨势个介大吼，啊，今日差不多十点外的时阵吼，迄阵雨嘛未细啦，啊，即摆已经出日头。台北这边才出日头啊，嗯，这个雨呢，一阵一阵啊，一阵一阵啊，吼、哦，今仔日看开，今仔日落雨的机会足悬呢，哦，今仔日明仔载呢，嘛是同款这个天气形态，后日拜三拜四啊，东部落雨，啊拜五拜六，伊个全台湾个落雨啊，因为新的方面个挖紧，礼拜啊，北部才落雨。西部这边的雨就停下啦，哦，这天气的变化真紧啊，气温的变化嘛是啊，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哈、哦，高温呢，一旦到32度，啊，低温呢，20度，22度，哈、哦，啊，人哦讲啊，这个开冷气哈，所以感冒啊，最近如果听到哈，因为开冷气感冒啊，啊，所以讲哈，咱平常时啊，咱都爱注意啦，你开冷气莫开伤冷啊！俺电风扇刷台拍开一下，安尼嘛较省电。继续的安排是好听的歌曲。

0: 选播的这首歌曲，袁小迪所唱的歌《稻草命》。
1: 听众朋友哦，那足紧的时间过得足紧的，今仔日已经是五月份的第四天，五月四号啊。原来咱五月一号劳动节哈，五月一号劳动节哈，今年开始全国拢休困，学生囡仔嘛休困啊，是国定假日，按今年开始哦，按今年开始啊，哦，啊都过去啊，啊所以咱有连续三天。哦，连续三天的这个五一劳动节国定假日哦，连续三天，拜六礼拜一定休困啊。劳动节是礼拜五，所以讲休三天啊。叫今仔日来上班就五月四号啊，就近的五月四号啊。咱哦五月份呢有房屋税，啊个有一个好，哦，就是收地税啊，收地税啊，听众朋友啊，哈，这个月爱补啦，这个月爱补啊。真侪朋友吼，用的是简单型的迄种的试算啊。哎，但是讲你阿未收到迄试算表，你爱去问，去国税局问一下啊。哎，这个有可能是啊，这个都是讲哦，你的资料吼，因无达你寄，啊是讲啊，另外一个原因啊，有可能是呢，譬如讲你去年有啥物问题啊？今年呢，因都无寄啊，一案都是这个情形，所以一案呢，爱都爱过来去吼，国税局要过来去查一下吼，一案是一直在等哦，国税局和你的试算表也有挂号啊，今年一案无收到，所以一案打电话去国税局去问，吼，你用身份证，伊啊电脑一查，讲，一案的去年的这个就是综合所得税吼，有问题啦，无这个。无通，就是讲无去报，无报税，但是伊安拢有报税，所以一定有某一个所在有问题，有去查去问啊，吼，啊，即马吼，因即马讲吼，要迄个抓本的吼。

环保啦，纸本的哦，后摆要促销，啊，你也当用手机啊吼来报税，讲足方便呢啊。啊，这个那是讲啊，你无收到税单，你爱去问一下，去查一下，啊，去查一下。啊，啊，搁有一个税单是啊，房屋税啊，房屋税，你嘛爱去查一下。若无收到呢，爱去查一下。正常的时候，顶个月初都爱收到啊。哦，但是什么情形无收到，你一定要注意。今仔日已经是啊五月份的四号，五月四号了。

0: 张秀清阿卿啊所唱的歌《烟花女子》。
1: 最近这几天啊，吼，讲呢，咱啊，这个报纸新闻拢在讲啦，吼，这个汉他病毒，汉他病毒啊，是鸟鼠啊，鸟鼠啊，吼，所传的病毒。新北市、台北市哦，诶，拢哦出现咧汉他病毒的病例哦，啊，这都是哦，因为咧有这病例啊，有记者吼、哦、去台报出来啦哦，啊，即马大家都咧关心讲这汉他病毒啊，是不是有疫情啊？啊、哦，其实伊安哦早早都有看到，之前伊安敢那是伫。在多位啊，有一个菜鸡啊，吼，有一个菜鸡啊啦，迄鸟鼠吼，有够嚣张，然后历史啊哦，历史啊吼，啊都在菜鸡啊，人个人在行路的所在哦，伊就徛伫遐，吼，两只手呢，摸一个唔知啥物物件，就在咳，吼，迄是历史啊啊，伊安讲哦，一个网咖加一个足大诶，啊，足大诶市场，啊啊。啊以前啊是阿无报出汉他病毒的病例，但是咱鸟鼠啊吼，嗯，真的是无孔不入啊！台北市政府哦，啊，个新北市政府呢，即摆哈，即摆因为出现着哈，即汉他病毒感染诶病例啦，所以开始紧张啊。2026年的一月份哦，哈，咱台北市都有啊第一个汉他病毒的感染的病例。啊，三月份，吼、哦，新北市，哦，有一个，一个70多岁的病例，啊，你同两个病例啊，吼、哦，新北市、台北市，哈、哦，啊，这汉他病毒啊出现的都是发烧、胃寒，吼、哦，各发烧、各胃寒，那喉痛、全身躯肌肉酸痛，吼、哦，诶，排尿排不出来，落下。食物件食袂落去，吼、哦、啊！这种情形啊，再去看医生，啊、哦，看医生，那是讲，经过医生有在关心，有在注意，吼、哦，诶，医生管呢，来检查，吼、哦，爱出样品检查，样体检查，吼、哦，该会知影是不是吼、哦，汉他病毒还是其他的病毒哦？即摆是吼、哦，两个拢是吼、哦。有确认到啦，啊，嘛有可能有这病毒，但是呢，无检测，无采样，无采样，哦，无去病毒的这个确认，哈、哦，啊，这个这个汉他病毒哦，是人甲动物会当共同传染的病毒，哈、哦，啊，这个汉他病毒不是干那在鸟鼠啊啦，一般哈、哦、鸟鼠啊类的这种这种动物都拢有哦，啊，咱人类哈、哦，有可能就是哦，吸入哦，用诶鼻啊，哈、哦，输入去到这个病毒，啊是啊，接触到哦，这个病毒啊，啊，这个病毒呢，以前哦，会产地哈，这个鼠类的鸟鼠啊，哈、哦，啊是其他哈，诶、哦、巨那个啮齿动物哈。哦因的身躯内底，啊，因的这个排泄物，啊是分泌物，哈、哦，包括粪便、尿液，哈、哦，水卵，哦，啊，这会去污染到哦土，哦，啊，个有的物件啊，像像一种哦，譬如讲迄种鸟鼠行过的这个所在，哈、哦，啊是咧，伊行过的这个譬如行过的豆丁，哦，行过的抓阿爸。哦，抓帮啊，是讲吼、哦，这个行过诶塑胶落啊，哈、哦，啊，这个鸟鼠拢会去找物件食，哈、哦，行过诶食物，哦，食物啊，比哦，迄包装，哦，啊是食物本身，哦，和鸟鼠诶喙齿啊，尿液啦，哈、哦，迄喙暖尿液啦，粪便，哈、哦，去啊，这个病毒，哦。留在顶面，哈、哦，唔是讲每一只鸟鼠身躯拢有啦，但是就是哦，有。有可能的、哦、所以呢，咱的这个政府就讲吼，咱爱做吼、哦、三个这个动作哦，这三个动作就是卖和鸟鼠来，卖和鸟鼠大，卖和鸟鼠家哦，这三个。

关节吼、哦，啊，这三个关节一定爱顾掉的啦，吼、哦，啊，这个汉他病毒哦，目前呢，咱台湾哦，每年啊，吼、哦，嘛拢有啊，累积了四五十个病例，吼、哦，啊，男性哦，男性较侪啦，哦，啊，这汉他病毒吼、哦，这是一种吼，这诶人诶严重诶死去诶哦，诶死去诶吼。啊，咱哦厝诶附近啊，环境啊吼，爱注意啊，爱注意啊吼。咱徛个附近哦，那是诶有鸟鼠啊吼，咱就哦爱通报吼，上好是去通报啊，上好是呢就将哦迄鸟鼠台抓起来吼，灭鼠。人即马吼讲啊，用迄鸟鼠药啊吼，讨鸟鼠诶药啊。哦，较危险啦！嘿，有诶吼、哦，鸟鼠食食伊个抗病性会较悬哦。啊，搁有啊，惊吼，迄鸟鼠药吼，即、這个无囥个好啊，误食哦，即去食着哦，即嘛是一个危险性。所以即嘛是鼓励哦，是用迄人啊，人啊来蹬来抓。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依然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广告。

咱母亲节回馈活动吼，买咱的食品啊，还是保健的物件，咱是满2000块吼，咱回馈啦，送一包元气糖。这个元气糖无讲真甜，主要拢是中药所做的糖啊，你来吃起来拢是中药啦，点啊袂高，安尼该当就药啊台。个调诶，元气糖真天然，很好的东西。啊，那是要买咱保养的物件，就是咱的珍珠霜。珍珠霜就较特别，母亲节咱的珍珠霜来给咱回馈，咱送给妈妈，你就用这个珍珠霜，你就唔免过去买保养品，一罐呢1800块，今嘛买2罐3600块。虽然无较少，但是咱有送2罐呢，初干那2罐初干那有咱得买1160块，但咱买爱1160块哦。送给妈妈，有顾着皮肤，阿妈有顾着健康，用好油。对身体就好诶，啊，那是讲咱的妈妈煮较少啊，哦，啊，一油两罐麻将用介久咧，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吼，东北环迄边啊，咱台湾哦，东北角迄边啊，咱叫伊吼北海岸啊，北海岸东北环，唔是北海道，北海道是伫日本哈，啊，咱台湾呢，东北部遐北海岸，就是伫三芝啊，伫九门迄带呀，你来看哦，即马咧伫海花哦，喺即、這个即、這個、山边遐吼，开着一种诶花哦，百合花。百合花，哈、哦，迄就是野百合，迄是野生诶，迄毋是人去栽种诶，哦。在每年哈、哦，差不多四月份啊，新历的四月份到六月份哈、哦，都是咱台湾原生种诶，台湾野百合在大开的季节，哈、哦。啊，在咱的北海花哈、哦，是啊，咱台湾的野百合的原生地、原生地，哈、哦。野百合、哦、是要、哦、较爱。日头诶，即个植物啦，吼，啊，愈挖近哦，自然的环境呢，伊生长诶愈好啊，因为一个野百合就野生诶哦，唔免安怎照顾哦，哎呀，都会开花啦，

啊，这个在咱的东北角这边家，哈、哦，在那时候你有安尼经过啊，哦，去那个东北海岸。北海啊，那边哈，啊，你的山边，你看山边哦，山边哦，嘿，开的嘿白色的花哦，一枝一枝的，嘿，就是啊，台湾原生种的野百合，原生种的野百合哦。那有机会你来看一个每一类哈、哦，这个花哈、哦，后边呢，拢有六条，六条深紫色的这个线条啊，深。紫色的纹路哈啊诶，这都是咱台湾的原生种诶野百合啊啊，按这个北海岸这边啊，参像咧白沙湾啊、灵山鼻步道啊、富贵角灯塔哦步道，啊，搁有呢狮头山步道、野柳地质公园吼，拢会看到啊，拢会看到，啊，伊拢生得。山边遐，真啊真水啦，哈、哦，啊个有啊，就是讲即马即个时阵啊，可能啊个有哈、哦，差不多四月份，新的四月份、五月份，哈、哦，九门绿石草，哈、哦，九门的绿石草呢，就是吼、哦，迄、那个海草，海草，哦，还是一种海草。哦，等等啦，等等哦，哈、哦，啊，伊咧，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啊，啊，所以讲咧，啊，将迄个海草吼，在伊咧吹岸啊，石门的这个石头边，啊、哦，伊就底下连条的，就底下生，生出来呢，你远远在看，跟它绿色的地毯，哦，还是一枝一枝的海草，海草，哦，啊，因为东北季风过来，啊，佮因为天气较烧热，吼、哦，较温暖啊，所以呢，这个时阵就足适合喏，这种诶海草，海草诶生长啊，啊，过诶这个季节都无啊，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吼、哦，所以呢，这个那是讲好天气，吼、哦，天气较好诶，来去咱台湾诶东北角，吼、哦，东北角，北海岸，哦，真正足水诶所在，哦，都是伫。你就是等于吼，行迄个台二线吼，行按哈按按淡水遐去哩，按淡水遐吼，一直行台二线来到白沙湾啊，来到一个来到应该是新港吼三芝吼三芝过去哩咧，就是来到一个九门哈过去哩啦，来到咧金山吼。啊，过来，过来到，这个鸭柳哦，啊，再来个到鸡笼哦，这段路叫做北海岸啊，这真正真水的一条公路，非常漂亮的公路哦，啊嘛，会当坐公车啦，有公车，即马这边在公车足济啊，坐公车嘛，因呢也是家己开车嘛，会因呢啊，

蔡小虎跟龙千玉所合唱的歌《用心爱过的人》。听众朋友，咱也是吼，咧洗手哦，洗手吼，人个专家同咱讲哦，咱洗手诶上好呢，咱就是用迄个冷水来洗手，用烧水洗手哦，会将咱诶手诶即、這个油脂来洗掉，安尼咱诶手吼都会较大吼、哦。你看人个吼，迄幼咪咪诶迄手呢，看开吼都敢那较水。除了较水以外呢，嘛看起来手较袂哈，真个老款吼、哦，手那些打打撩撩哦，敢那足歹命，吼、哦，敢那做事做足济啦，哦，啊食品又无关这个事讲吼，咱都爱加啉水啦，补充睡眠啦，吼、哦，啊个呢，即、這个防晒，你的手嘛爱防晒。你手呐防晒吼，你手较袂生斑啊。啊，个有呢，你洗手吼，用迄冷水来洗手吼。啊，有人讲爱用迄护手霜啊。皮肤科医生是讲吼，护手霜啊，主要就是要保湿、要滋润你的皮肤啦啊。啊，护手霜内底成分啊，内底有个保湿剂哈。啊，个有哦，这个叫做柔。应该算是一种哦润肤剂，那都是吼伊迄个物件呢，当就是好咧皮肤较柔嫩啦，吼、哦、啊个有一个叫做封闭剂，吼、哦，这保湿霜内底的成分，吼、哦，就是要锁水，这个这是就是讲这是这个护手霜，吼、哦，啊这护手霜吼。主要呢，伊诶成分吼，那是讲内底个加芦荟啦、维生素 E 啊，哈，这种会当吼，济少吼帮助这个皮肤诶修复啊。啊，护手霜哈，算是化妆品哦，算是化妆品。当你手啊打打诶时阵哦，你来用哦。啊，平常时啊呢？嘛是会当用哦，会当用。有个人哦，都是平常时啊拢用护手霜哈，无怪伊诶手干咧。皮肤敢那较柔嫩啊，因为呢，拢有得吼吸收着营养分呐、啊，哈啊。但是当你的手那时吼，有安尼痒痒啊、打打逼逼啊、吼逼开啊、吼，迄个时阵都应该是手的皮肤有得发炎有问题。这个时阵呢，你的护手霜你先来

啊，身体扛起来，是卖用，是卖用哦。咱的咱的皮肤是非常敏感的啦，哦，你的手那是吼，皮肤手的皮肤哦出现的这个皮哦，皮肤打打哦，哎，起安尼穿穿。啊，皮肤哦，穿穿打打上上，这都是有发炎的情形啦，哦，还是讲啊有过敏的情形，哦，有的可能是哦，这个用这个保养品，哦，用一种护手霜，哦，内底成分过敏，迄嘛是有可能，哦，所以讲呢，使用护手霜啊，试看卖啊，哦，还是讲这个用了后吼，手会安尼。上上啊，迄都是过敏啊，你都爱停止使用啊。啊，那较严重诶，哦，常常会湿疹啊，富贵手哦，迄、那个情形啊，看医生啊，皮肤科的医生有药啊，会当先吼将迄发炎诶情形先来改善，改善煞了后呢，再个吼适当诶时阵，再来用护手霜啊。啊，咱啊，这个一般吼，这个护手霜吼，嘛免抹伤。高，抹伤高哦，这嘛无讲较好啦，吼、哦。啊，过期的护手霜是无建议使用，吼、哦，因为过期的护手霜，啊，伊的成分呢可能都无稳定，吼、哦，可能呢，都已经变质，吼、哦，会增加着皮肤的刺激，吼、哦，造成啊过敏，吼、哦。所以呢，用护手霜了后，吼，搁较上，你都要注意啊，哦，迄是毋是呢？这个护手霜内底有成分，互你会过敏，啊，那无就是护手霜过期啊，过期啊啦，啊，啊，这个，在亲像咧秋，在春天啊，吼、哦，春天要转热天啊，吼、哦，这个期间呢，啊，这个季节的变化哦，咱啊，皮肤哦。真敏感啦，哦，那是讲哦，皮肤有迄过敏的情形诶，你迄款诶保养诶物件，就暂停卖用啊，等啊控制好啊，甲过来使用，不管是抹面诶，还是抹手诶啊，因为真侪人啊，伊要会买迄护手霜来做礼物哈，送人，而且嘛是啊真好啦，哦，因为价钱无贵，啊毋过呢。嘛是爱心试试看卖啊，那是袂虾哦。有诶护手霜内底放诶迄、那个芳料，你袂虾，真正有即种诶哦。迄、那个芳味都袂虾，你都卖用哦，卖用。啊，那无呢？即、這个除了你诶手诶皮肤哦，过敏以外，皮啊卖过敏哦，卖不舒服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继续咱的节目。

0: 0800-99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

0: 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顶礼拜拜六吼，哎，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这部是元气补充站啦，这原来讲吼是顶礼拜拜六啊，顶礼拜拜六哦，都是新历的，对，五月初二哦，五月初二。

0: 暗下十二点的时阵呢，这个白沙墩妈祖庙吼，迄、哦那个这个诶庙哦，迄、那个神道开锣开锣啊、哦、啊诶。因为呢，妈祖回来啊，哦，啊，这个路呢是啊，修入去啊，迄、那个神道内底，吼、哦，和妈祖呢来吸收，就听咪妈祖吼、哦、出巡八天九天啊，啊，沿路海来海去啊，啊，嘛心忝，啊，就休困一下，休困啊，啊，啊，那迄、那个诶，万年千年的迄个香火啊，啊，这个、路诶吼，这是因的传统，吼、哦，啊，就放在这个这个佛道的神道。来得啊，妈祖呢来修迄个灵气灵气哈啊，开炉十二天开炉，开炉啊开炉，所以你即马哈，即、啊、马呢去啊白沙墩呢，你都会看到、哦、大妈哦、啊，就是呢出巡啊，来下港挂香的大妈啊，正是个坐起哩哦，伊个位哦，大妈哦，这楼卡一楼家哈啊，楼主妈哦，都和楼主啊。跟他请回去的款啊，一个今晚去白沙墩妈祖呢，一、那个本来在一个新道头前呢，红色的这个布帘哈、哦，已经拍开啊，会当看到大妈。听众朋友，你得注意哦，白沙墩妈祖的大妈，跟咱吼、哦，一、這个一眼看到的啦哈、哦，跟咱大家正常讲妈祖吼、哦。真正有哦，这模样面长得很像，你给他看一下。
1: 白沙墩的妈祖。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母子。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在日本，因的民众相信靠声，愈大声愈有力的红音啊，都会愈健康来成长。日本的东京浅草寺，对吼，每年的黄金周上尾一天，因都会来举办哦，哭泣宝宝相扑节。哭泣宝宝相扑节，唔是讲吼，互伊细汉红音啊去啊，扎相扑比上较有力，这是啊，然后参加的小婴儿、小 baby 哦，啊，两个一组分别吼，由啊相扑力士来扑起来，啊，因吼去相扑力士来扑的，啊，两个小队徛在吼相扑擂台，红色的锁啊内底，我那亲像人个要比相扑同款，但是因要比的时候，看向新考新赢，因为比赛进行裁判讲会专家面哦，戴一个面具面具，就是要让小宝宝看向新考新考的新赢哦。今年趣味的哭泣宝宝相扑比赛是当今的浅草按1991年哦，民国80年开始来举办的，啊，每摆啊举办都非常的受欢迎啦，差不多是在吼，因为5月5号儿童节左右来举办的。那是要参加的爸爸妈妈爱付报名费，而且还佫爱抽考啊，佮会当得到参加比赛资格。每年拢敢若有100名的小朋友、小 baby 会当来参加，还有相扑力士跑去你到相扑擂台顶面，很难得。在日本，相扑擂台是神圣的所在，唔是哦，现在人会当去的哦，敢若神坛咁款啊，会当去你到相扑台去啊参加比赛。诶，小 baby 吼、哦，进行温哭泣宝宝相扑节，这是啊，根据着日本因的传统的信用啦，因拢认为靠声愈大声的囡仔，愈有撇舌的力量，所以呢，愈会当健康臃肿来大汉。

拜坛，祝福祝福，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啊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0: 啊，这边哦，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加速哦，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加速，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加速酵素啊。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加速。好、哦，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讲的，唔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加速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速酵素，酵素就是加速。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速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2026年，民国185年，就是今年母亲节回馈。母亲节做一个小小的回馈，无啥物利润啊。所以咱的回馈呢，听众朋友唔通带咱来嫌弃，买咱的物件油无包瓜，满2000块，咱送一包的元气糖。咱的产品除了咱的保健的产品以外，咱的食品喉糖、元气糖、水梨膏、核枣芝麻糕拢包括在内，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元气糖咱得卖吼，一包是300块，油无包括。啊，要互咱送油有方法，买咱的珍珠霜两罐，吼，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咱来送两罐的老树橄榄油，两罐一个罐底啊，两罐老树橄榄油，咱嘛有得买，咱即摆用送诶，咱卖偌济，卖1160块呢，卖咱诶珍珠霜3600块，咱送老树橄榄油两罐，卖都爱1160块，咱即摆用送诶。母亲节嘛，咱妈妈会当保养皮肤，咱来传，妈妈唔免去买。咱买给妈妈，妈妈来讲，哎呦，这我都无用着，啊，无咱家己用啊。妈妈又何里用？珍珠霜我来抹。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母亲节回馈，母亲节都结束啊。23072855，感谢你。

是你高呼我龙千玉唱的。热天啊，天气这么热，咱的凉鞋，水水的凉鞋，夹脚拖啊，都要提出来穿。但是你若看到你的脚枕头啊，那乌乌还是白白，真歹势啊！打咱的脚枕头啊，给人看。有一名小姐，伊去看。皮肤科，伊都是在热天啊，伊想要穿水水的凉鞋，但是佮发现倒脚的大头母讲吼，几个月来吼，本来是透明的增加，那变佮白白，无好看。啊，讲吼，敢若有愈来愈大片，因为是愈来愈大片啊，所以应该会烦恼去看皮肤科。皮肤科的医生检查发现哦，伊的增加佮增加旁边真正有白色的变化。而且白色的所在一直向增加中央啊传过去。医生啊问这个患工啊，你的增加是不是有受伤过？这个小姐呢，伊讲哦，差不多半年前，曾经是因为哦，伊的增加脚角发炎，人讲哦，蛋角，国语讲哦，甲沟发炎啦、啊，甲就是指甲，增加发炎啦、啊。迄阵啊吼，增加周边的组织都有进起来。就是讲，增加增加有反动，增加甲增加旁边吼有明显的伤啊，有鼻痕啊，有受伤。医生是推断，可能就是在迄个时阵有霉菌走入去到伊的伤口内底，啊，唔该，造成着增加感染，产生着甲线，甲乙丙丁指甲迄个甲。甲线啊，甲线，甲线，人咧讲叫做灰指甲，啊那香港卡叫做足线，卡线，甲线甲足线无同款，甲线增加加有哦，霉菌走入去，国语叫做灰指甲，一般都是增加吼会变较高，啊个会噗噗，无原本的肉色。医生咧讲，几个情形会有增加吼霉菌的侵犯，第一个就是有迄慢性疾病，譬如啊糖尿病啊、油脂病啊、红斑性狼疮啊。啊是呢吃免疫抑制剂啊，器官移植啊是静脉曲张的人，在抵抗力较差的时阵吼，都有较高的风险增加有的甲线，增加有霉菌侵犯。第二个是呢年岁较大，啊个有啊较高老倌的人，长时间穿着淡淡的啊是无会透空气的鞋啊，这嘛有比较较高的机会吼感染着甲线。第三就是啊增加本身的因素。譬如增加派气啊，急性的增加发炎，就是蛋甲，慢性的蛋甲增加吼插入去啊，脉内底，啊个运动造成增加定定受伤，鞋啊穿袂下啊，增加定定蛋甲破皮老火，这种会使到原本的增加跟甲沟，就是增加的胖，啊个增加的甲床接触的周边呢出现哦伤口。别啦，霉菌都走入去啊啦！那是讲本身嘛有香港卡的人，迄嘛容易有霉菌走入去增加内底，所以个甲线就是哦，霉菌啊侵犯着咱的增加肉的内底啊啦，增加嘛变质啦，嘛歹去啦。增加原本的疾病啦，治疗好了后，嘛是爱观察增加的湿水甲增加的组织是不是有变化吼、哦？那是有变化，赶紧治疗，因为这有可能吼、哦、会传染好。大到底的人，譬如讲洗身躯、洗脚、无穿鞋啊，迄霉菌有可能就会传染出去啊、哦。啊，佮有咱加增加用的迄个器具增加刀啊，这嘛是爱注意。这那是有用的加甲线的人爱消毒，上好是呢另外分开来用。医生吼、哦，提讲是讲，干那一支增加安尼的情形呢，都是抹药啊啦。啊，那是有两支以上，食药啊较紧。真治疗的方式就是十支针头内底有两支以上受着。感染，安尼上好就是食药啊。受到感染的情形啊，症状就是增加变高，超过两米呢，就是0.2公分。啊，个有呢，单一支增加面积啊，50%以上有变化，即嘛会当考虑啊，用食药啊治疗。

效果比外国较好，啊，甲线治疗了后吼，那是拢完全治疗好啊，咱的增加吼会生出新的，佮生出健康的增加，啊，都会慢慢将吼已经变色的增加代替，变色的增加比较新生出来的增加吼，来吐到让咱来降掉，增加都会恢复正常的啦。啊，那是讲你都已经有经过治疗，效果佮无好，你爱佮转去找医生，表示讲啊，霉菌哦，无完全除掉啦。甲线啊，是会呢治疗好诶，啊恢复一个水水诶增感，吼、哦、你会当穿啊凉鞋，穿夹脚拖，穿出去袂惊有人看到。

0: 开始，
1: 这是梁一唱的《一夜情》。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听众朋友，咱的母亲节回馈，你有需要咱的产品吗？这个时阵呢，你呢会当啊，带咱买咱的产品吼，满2000块，咱保健的物件，啊，搁有咱的食品哦，咱的食的脆食物啊。2000块，咱有送一包的元气糖啊、哦！这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中药做的元气糖啊、哦！啊，那是呢，咱买保养啊、哦，保养咱的皮肤、肌肤的珍珠霜，这是面霜，抹面的，抹面抹皮肤的啦啊、哦！买2罐3600块，2罐3600块，咱。有送2罐的粗橄榄油，粗橄榄油2罐吼，咱嘛是有在买1160块，买3600块送1160块，咱的面霜是抹面的，咱洗面洗刷哦一点嘛吼，面台抹抹，你的面呢都较金固，你的面呢较袂洗撩纹哦，咱诶，这个面霜啊，这面霜内底有啊珍珠粉的成分，啊，搁有啊芦荟啊维生素 E 啊，这是啊保养皮肤的哦，哈、哦，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咱的产品啊，这个今仔日呐嘛是讲款有听众朋友带咱助文呐哈，买这个咱的珍珠霜。面霜来和咱上油，油咱就炒菜用的粗橄榄油啊。那是有需要23072855，跟咱来联络，感谢你。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载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赫。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也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公司一台。

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帮我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いくら馴染んだ水でも年頃の娘のいる左妻住みにくうございます。浮き名を流した昔もありましたが、 あの人私を

こ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所改进甲成长。
1: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有没有签字？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关键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当然哟，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那这节目中为大家服务啊呢？
1: 对。
0: 啊这春天过啊呢？
1: 嗯。
0: 今嘛热天来啊呢？
1: 立冬啊，咩？立夏啦。
0: 啊，今嘛有点梅雨拒绝。
1: 梅。
0: 哦，
1: 梅雨季。
0: 没有季节
1: 来哦，难以拒绝。
0: 拢落一块雨袂歹啦。最主要就讲，这个水库那拢有坝吼，来就明，
1: 安尼就
0: 问题就无问题啊啦。
1: 水库那坝安尼就较免烦恼啦。
0: 嘿啦，
1: 啊无哦，就烦恼这个无水养用哦，就真费气。
0: 嗯，
1: 迄那科环嘛是真麻烦。
0: 哇，
1: 水
0: 那叫打鱼啊，看边喏。
1: 对啊，
0: 哎呀，
1: 无即卖人哦，无水无电拢足艰苦的。
0: 对啊，人即卖迄个，即个啥，像迄个阿拉伯迄个所在吼，人因海水吼，会当甲换变即个淡水安尼啦。
1: 嗯，
0: 哦，迄条开足侪钱的，
1: 因
0: 遐有诶就是石油嘛，哦，啊欠诶就是水嘛，啊因用即个海水吼。甲胖豆等下，甲制作制作变水来水，这我咱算真厉害了吼。
1: 对啊，
0: 多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0: 人生可比海水哈、哦，
1: 嗯，
0: 有时越来，有时越去啊呢，
1: 嗯，
0: 今麦过来放一块吼，采茶瓜，
1: 采茶瓜，
0: 甲入这个热天吼、哦，有下暑的这个歌曲，张小美所唱的这个歌曲，采茶瓜。

0: 不是，那是一个卖鱼的。
1: 好、
0: 哦。啊，卖鱼的热天，去客人庄啊，伫咧卖鱼。
1: 嗯。
0: 啊，穿只内裤，啊，脚翘起来，翘起来咧卖鱼。
1: 穿内裤会使出门哦。
0: 哎哟，那卖鱼啊，热天热好好啦。
1: 嗯。
0: 加只客运车咧卖咸鱼啊。
1: 嗯。
0: 啊，鱼啊呢？人咧敬敬敬哦，敬起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这个卖鱼的时候，哇，热天热热呢，啊，脚甲翘的手腕遐，
1: 嗯，
0: 啊，内裤你就知影讲，都鱼
1: 冷冷啦，
0: 冷冷啊，
1: 嗯，
0: 鱼食船流落来啊，
1: 嗯，
0: 哎呀，啊，一早起那等咧扣，等咧扣啊，哦，扣得要好个这中间，哦，啊，边啊一早起那看到。那个卖鱼的那条链链的，
1: 嗯，
0: 啊，还有安水哦，足水啦，足水。
1: 哦，
0: 哟哈，你讲要一斤，要甲你称个翘东东，什么你安水？
1: 哦，
0: 嘿啦，唔嘿啦，啊，摆尾，啊，甲称落个摆尾，唔嘿啦，不是你嘿啦，安水。
1: 唔嘿啦，
0: 嗯，
1: 不是唔卖
0: 啦，
1: 唔嘿啦，
0: 唔嘿啦。
1: 唔是黑啦，穿
0: 下内裤啊，流落来，人看到我，哎呦，安水哦，水哦，水哦。
1: 伊煞有迄种特色，特色一种内衫，
0: 嗯，
1: 甲内诶做诶内裤是，
0: 对咧，
1: 啊，拢穿啊较凉啊，
0: 嗯，
1: 啊，但是内裤拢嘛伫厝诶穿，哪有穿出去外口？
0: 热、啊、天啊，古早人去卖鱼拢嘛穿内裤，哎呀、啊，
1: 是哦，
0: 诶，你阿家电脑就即个上哦。妈妈的歌吼，
1: 嗯，
0: 嘛袂甲歹听呢，
1: 好听。
0: 哦，啊，咱的产品都会记的哦。
1: 来，
0: 红青的永坚固
1: 广告吼，啊，个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啊，个有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
0: 啊，个有珍珠霜。
1: 一罐600，两罐1000吼，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啊，个有台湾的养生酶，
1: 啊，个有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个、啊、有这个海蜇头，
0: 欸、
1: 海蜇皮的头啦，
0: 欸、
1: 海蜇头
0: 吼，啊，真好食，啊，真好食，
1: 这已经甲咱处理好啊。
0: 啊，你个提来吼、
1: 欸，嗯，
0: 对。诶，黄瓜啊，我讲安尼。
1: 小黄瓜。
0: 小黄瓜啊，下一瓜路。
1: 嗯。
0: 啊，迄个香油啊，滴一瓜路，拌拌的，哦，真好食。
1: 嗯。
0: 诶，啊那迄个芋头啊，大粒的。
1: 特鸡蛋。
0: 诶，即卖日本迄个芋头嘛，生产量嘛真少哦。
1: 嗯。
0: 总食芋头吼，真好哦。
1: 哦，你食甲老老老。
0: 诶。
1: 嗯。
0: 然后要滴产品的朋友，啊，阮送你的物件拢真好啦。
1: 啊，那买咱这部中的这产品哦，加来加去有两罐，啊，咱有一包这個一口松，
0: 哎，
1: 今卖这新产品，
0: 伊家你做干那几只干那糖啊，
1: 干那饼啊，
0: 啊你怕可以吃了，哎、欸，啊这是肉松啊，肉松掉啊，
1: 入口即化，
0: 对吧？
1: 嗯，
0: 啊，够咱那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三调整咱的心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伊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哇，足有帮助的。
1: 嗯，
0: 这你若无食哦，足无彩。啊，你若买物件，我再送你一盒哩。
1: 那买4000块啦。
0: 啊，你若要买吼，
1: 嗯，
0: 一盒1600，啊，买两盒加一盒哩安尼。
1: 哦，对。
0: 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叶佩田唱的，叫做《送给妈妈的小歌》。

0: 这菜地啊瓜，
1: 在买落水哦、
0: 天空落水，
1: 天空落水，这、个天空落水哦，
0: 细妹暗浆，
1: 细妹暗水哦，暗水，
0: 无啦，细妹暗浆水啦，细妹个暗水，
1: 伊都话唔是讲暗水哦，
0: 水落两粒，水落就歹看，歹看死。
1: 人也无讲细妹两粒暗水啊，那是讲细妹暗水，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

0: 通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的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筋络，甲咱的筋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筋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大家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骨头呢？安尼酸骨轮痛骨折吼，啊，连咪食呢，无好啦，连咪无好啦，遐酸遐抽遐痛啦，哦，你就会去讲爱对症落药啦。你若无对症落药吼，
2: 拢加食，
1: 我食几包地嘛无路用。
2: 对啊，
1: 风清的养筋骨，哦，这边我刚刚伫个节目中了介绍他20多年啊，真侪朋友食了，啊，但拢真有效。爱有耐心吃啦，
2: 对啦，哦、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阁有效。
1: 三分病也都要四分药，啊，根本这款都唔是病啊，你都要吃着药，哦，看下你高到换一招，哦，啊，你若酸抽痛麻痹，你中间爱就是未通嘛，啊，未通就安尼奇奇怪怪，啊，那通。都几个拢作快活的，
2: 啊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嘛是会歹啊。
1: 对啊，
2: 啊所以讲咱就爱选定吼、哦、下用的产品啦、啊，下用的产品吼、哦，看下你食一堆吼、哦，无、啊、下用的吼、哦，啊一规堆买啊，放咧遐用安尼吼。
1: 产品你若买两罐吼、哦，啊咱有这个高浓度的迄、那个磷虾油，
2: 然后4000块
1: 虾、啊、红素。哦，伊这 EPA、DHA 对咱人脑、甲血管吼，拢真好。啊，你即下就安尼交代好你就好。
2: 对。哦，
1: 啊，加讲咱的专线电话问陆刚小姐，咱的产品你拢问伊，哦，伊自然就会当甲你答复较好势好势。啊，你若甲咨询，啊，伊安排时间，哦，啊，甲你送到府上去好你。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
2: 广告完毕。
1: 阿芬啊，小姐。

0: 啊，分量少只。
1: 嗯。
0: 先做腰胶扣啊，那个骨力。
1: 嗯。
0: 这那高的地方。
1: 好。
0: 继续养了困惑。
1: 都唔免阿云啊搞，唔免叫你出头啦。
0: 哦，对了。他说咧主持节目吼，
1: 嗯，
0: 啊听又来两个人，哦，阿云小姐真多，
1: 嗯，
0: 拢好做阿云小姐，
1: 嗯，
0: 啊嘛生得袂歹哦，
1: 哦，
0: 嗯
1: 嗯，啊以前人是较无咧打扮，
0: 嗯，
1: 较无装无
0: 态，较顺啦，
1: 较顺嘿啊，
0: 就嘛咧为干咧为何擦白安尼哦，系
1: 啊，
0: 系
1: 啦，有诶安尼国中生的为干咧，
0: 无对啦，
1: 系啊。
0: 大家嘛要搞个较单纯
1: 咧，年代无共啊啦。
0: 嗯嗯，有啊。
1: 啊，咱会记咱来讲这算广告。咱即卖一口松吼，朋友来买咱这部中的这药品啊，加来加去有两罐哦。啊，咱有一口松，一嘴一粒嘟嘟啊好。啊，这吼、哦，伊就是一个肉酥，
0: 嗯，
1: 来加做，啊，做成一块干那饼啊呢。
0: 因为你无水去通好食肉嘛，
1: 嗯，
0: 啊，你咧一口松吼、哦，就是肉酥啦，
1: 嗯，
0: 啊，你摕来安尼甲食落甘落吼，因为，
1: 嗯，
0: 啊，你讲，哎、欸，啊，这落肉酥啊，
1: 嗯，
0: 啊，肉酥有啥氨基酸，哦，
1: 对，都有蛋白质，
0: 对，
1: 啊，这吼、哦、囡仔啦。无喙齿啦，还是咱老大人无喙齿哦，食这拢 OK， 这入口即化，足好食诶，啊足香诶，啊足酥诶安尼，啊虽然是酥是酥吼，入口即化，嘿呀、啊，食着你就知影讲，诶、欸，无简单诶，即马即个产品安尼进步间咧吼，含诶肉酥，都会当做甲敢那变安尼，
0: 对吧？
1: 嘿呀、啊，
0: 从世界各国咱台湾会使讲。我真先进，
1: 当然咯、
0: 哦，
1: 嗯，
0: 对国际已经会丢啊啦，
1: 嗯，
0: 哦，所以伫台湾的所在吼，大家拢真享受、真富裕啊呢，
1: 嗯，
0: 唔通搞这个国家吼，啊，武派，
1: 嗯，
0: 武派对你也无当好啦，
1: 哦，对啦，
0: 爱台湾无好报，哦，嗯、来，
1: 讲到完毕，
0: 张秀清甲叶爱莲所唱的吼，《梦难留》。
1: 嗯、
0: 这个歌真好听，哦，大家拢来欣赏。

0: 张秀清甲叶爱玲所唱的，
1: 嗯，
0: 哦，这唱歌拢足好听的，
1: 这拢实力派，
0: 哎呀，实力派哦，
1: 嗯，
0: 唱了到地方，你听了会爽，会爽啊，哎呀，过来迄个西北风甲灌落去，
1: 嗯，
0: 即马水库嘛都要搁好霸一下，
1: 好对啦，
0: 哦，
1: 嗯，
0: 来西北风。

0: 这西北雨，西北雨，刚刚迄天啦，我讲要过一个车路啦，尔吼，孟姐讲，你们骑一个雨伞，
1: 都唔啊，冰段，
0: 讲过一个车路啦，尔吼，规股淡到咯，
1: 迄个车路更唔是介大，
0: 系啊，
1: 他几步啊，尔咧，
0: 哦，迄沙子都系白乎啦，
1: 哎，
0: 白乎人闪啦，为哪沙淡到咯，赶紧来弄转来吼。

0: 当家咧碎碎行行咧。
1: 嗯，
0: 哎呀、
1: 啊，都不唔听，不听老人言。
0: 哦，
1: 吃亏在眼前。
0: 啊，算你算老啊，就。
1: 我嘛算中年老啊、哦，中老年人
0: 啊。嗯，啊，这个我讲你吼，这个少症都爱医哦。
1: 嗯，
0: 少症你那吃无对症的中间哦，都无效你咧。
1: 来广告。
0: 哦，医生惊地少，吐水塞惊地老。你若讲少啊呢，都安尼冻袂掉中间哦。哎呀，烧骨出来变习惯去咧。
1: 啊，有诶烧个会平平喘。
0: 哦。
1: 啊，出去要喘起来，都做麻烦。
0: 啊，烧个你若讲肺部叫叮打去哦。
1: 嗯。
0: 这拢一世人诶代志啦。
1: 对啊，对啊，未、哦、好啦。
0: 所以咱诶玻璃面烧散吼。
1: 嗯。
0: 今个买顿啊食，厝诶甲看一罐啊吼，买用途。
1: 嗯。
0: 啊，再一罐1600块，物件唔当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哦，玻璃。免少散。
2: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少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片片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个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
0: 地煞有效，这个扫骨哦，咱人诶，细胞叫扫派啦。
1: 嗯，
0: 啊扫派，你若要困诶时阵，就咕咕叫啊。
1: 哦，尤其若喘起来哦，
0: 哇，
1: 真艰苦咧。
0: 对啊。
1: 哎呀，你都要紧去看医生。
0: 所以这气管甲顾好，细胞啊甲顾好安尼，哦，较袂讲安尼，你若去伤着时阵哦，迄当阵你就知影了嘛。安尼啦，
1: 嗯，
0: 哦，玻璃免扫散，买顿来食，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啊，你若买两罐哦，
1: 嗯，
0: 咱咧一口松，我那要互你食，
1: 一吹一粒安尼啦，
0: 对吧？
1: 哎，入口即化，
0: 啊，是要滴一个高浓度的磷虾油哦，
1: 嗯，
0: 我把它教互你话紧安尼，
1: 互你酸掉。
0: 啊、我买海蜇头呢，啊，蛮无要紧。
1: 嗯，
0: 我讲买大粒的迄日本的秘制黑豆，哇，还上赞。
1: 嗯，
0: 哦，还买蛋糕好哩。啊，问洛江小姐，我的产品真好，啊，送好你的精品，我那足好诶。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咱人嘛要食饭的中间哦，你卖想。这蔬菜啦、水果啦、食的物件啦，你若乌白食的中间，我那中毒呢，迄个食物中毒。
1: 嗯，烧来烧呛啦。
0: 听咱郭大雄老师所唱的，抗食标，

0: 叫做坑食雕啦。
1: 嗯，
0: 这唔能配一样一样，唔能配一样，叫做食物中毒啦，嘿，闹散。
1: 烧枪啦，
0: 系啊。
1: 阿边那行啊，记很济啦。
0: 嘿吼，
1: 系啊，
0: 系啊。过来这里，来分一下鸡龟嘞吼。

我即阵要来分家规，你就唔通甲我闹开。阮爸因舅啊是乌张飞，阮舅啊因爸是赵平奎，阮母啊因姨啊是杨贵妃，阮姨啊因母啊是乌玫瑰，阮表兄。

0: 的买水，我做的田唔免压肥，对我的生番未水。我种的花哦，逐天开哦，开甲亲像脚桶遐大蕊。要若我买烧酒啉袂醉，啉着会开鼻兼顾胃。我走运动会唔免穿大裤，用行听我行互用走的堆。我的老阿厝是规大堆汽车排规堆，机票乌白开。要若阮某世界上介水，温柔体贴又古锥，事事我若讲出嘴啊，伊拢唔敢甲我喘气，唔敢做对，惊我敢若咧惊鬼。
1: 哈？你讲啥物？
0: 嘿，无啦，太太，我是讲。
1: 哎，哥，你又搁在分家鬼，等下要互你搞开啊，搞开。
0: 好啊，搞开啊，搞开啊。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对，红青五年解毒丸，你若买回来吃哦，那是真好的产品哦，
2: 解毒降火啊。
1: 这个中医有咧讲啊，这个火力哦，袂当互走完这个五脏六腑入去啦。哦，你若走啊，五脏六腑有入去，你中间你看，
2: 变成病菌，
1: 放入黄记去啦，闭结啦，放未出来啊，闭结偌可怜呢，放未出来。
2: 嗯，哦，
1: 啊，尤其是你食这款红曲五年解毒丸，较未甲你生个歹物啊，哦，内底垃圾毒素拢啊清清出来，
2: 嗯，
1: 清出来中间大便啊臭毛毛，啊无你敢要臭个内底，
2: 嗯，
1: 甲清好出来。
2: 对，
1: 红青五年解毒丸，哦，啊，无你若讲，都，这个火气个，
2: 顿顿的巴肚，
1: 顿顿的巴肚的，迄人咧讲话出来中间哦，
2: 嗯，
1: 一个嘴臭毛毛，
2: 嘴干嘴臭，
1: 嘴干嘴够嘴臭啦。
2: 对，啊，本来迄火哦，那顿掉的哦，人都袂快活啦，
1: 嘿
2: 啦，
1: 甲你清肝佮兼解毒，哦。红青五年解毒丸，甲买回来吃，啊，这一罐1250元，找洛江小姐的主文2999-8692，
2: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只歌拢真好听哦。
1: 心爱，
0: 可比天顶星。
1: 嗯。啊，若无爱，都变老西青。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今麦都七点过九分。
1: 嗯，
0: 来，今麦都要听歌的人，你卡电话入来。
1: 对，
0: 找方去啊。
1: 挂电中。
0: 啊，我进来找歌，给恁放出来吼。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入来啊。
0: 2999-8693。
1: 好起床啊。
0: 嘿啦。听歌听到爽，我哪会
1: 困去？
0: 困呢？
1: 哦。哎呦，我刚才听落雨声，我就想要度过啊。哎呀，
0: 外口咧落雨了，这一定的啦。
1: 加减多些啦。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做一滴吼。哎呀，无安尼哩哩落落。来，你好。
2: 一中本是你好。
1: 哎，
2: 我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以前可比海水。
1: 都啊放呀，头一地都放啊。
2: 盐山情。
1: 啊？
2: 盐山情。
1: 盐山情。好好。OK。
2: 谢谢。
1: 好，
2: 感恩。
1: 来，你好。
3: 我想你好。
1: 嘿，你好。
3: 我金大师兄弟。
1: 哦，蔡大姐。蔡大姐哦。
3: 对。嘿，
1: 啊。
3: 向民众唱的《向前行》。
1: 啊。
3: 向前行。
1: 向前行，吓。
3: 嘿。
1: 向前行，好好。放真行好，好 好 ，OK，
3: 拜拜
1: 好。来，你好。
4: 孟琪啊，郭建亮你好。
1: 嘿。
4: 我秀。
1: 秀珠吼，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人生可比海水。哈哈哈
1: 哈。拄只放过啊，头一块都放过
4: 啊。哎呀，啊无，互你看要放多只，啊无。
1: 爸爸是家尊的人。
4: 啊无，家尊人嘛好。
1: 家尊人，爸爸。
4: 嘿。
0: 无啦，你讲要家尊的人啊。
1: 要行船的人，还是爸爸是行船的人？
4: 哦，爸爸行船人。
1: 爸爸是行船人吼。
4: 好。我都该讲恁的产品拢做有效的
1: 哦。安尼吼，啊，食了袂歹，甲咱斗相报。
4: 有啊。
1: 嘿。
4: 我啊，甲阮头家食的，你做啥食了拢袂少。
1: 哎。
4: 啊，哥。好。大光明有无？
1: 嘿。来广告。嘿。嘿。
4: 大光明有无？
1: 嘿。
4: 食目睭，食了目睭嘛较袂少。
1: 较袂涩吧吼，
4: 嗯，
1: 对啦，爱认真食啦，
4: 有啦，
1: 嘿啦，
4: 罐两罐嘞，
1: 哎哎哎，
4: 我免烧算一罐都食袂完啦，啊个一罐，我即个应该罐两罐，一罐阿袂贵，只贵个过来食，
1: 好好，好，
4: 继续食，
1: 好 ，OK，
4: 啊，恁两个好个哦，
1: 好好好，
4: 我来给你做广告哈，
1: 好好 ，OK， 好好。

0: 广告完毕。来，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你点一首《醉茫茫》。
0: 醉茫茫。
1: 英和康太太。
0: 英和康太太。
1: 谢谢啊。
0: 英和康太太，好。
1: 谢谢。
0: OK。来，我落到英和康太太，醉茫茫。啊，啉酒若无醉，都啉要创啥？无迄个气氛啊。哎呀，爸爸是惊准啦。来，你好。
1: 阿嫂。
0: 阿电话不？
1: 林好，林好。
0: 林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0: 好。今日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一个细汉迄东西。
0: 细汉的啦。细汉迄东西。细汉的啦。好。OK。
1: 好。
0: 好。
1: 拜拜。
0: 嗯，哎，搁落落，啊，你落两摆敢袂忝？袂疼哦，哎呀，那要卡的爱紧卡哦，无等者我这口音甲关起来吼，开关关起来我都无去啊，吼，2999-8693，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重点。2999-8692吼，找罗刚小姐询问。咱的产品拢是这个安全吼，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食的朋友吼，都拢会甲咱斗小
2: 报，
0: 啊，搁甲咱学咯。啊，产品就是安尼啦，下应啦，下应买倒来食。吼、哦，安尼就好啦。啊，你若无下用吼，买规堆吼，买一大堆倒来安尼囥吼，迄就无菜呀。
2: 爱对症啦。
0: 嘿啦，
2: 唔通无菜钱啦。
0: 对啦。
2: 哦，你买规大堆啊。
0: 嗯。
2: 啊，食讲就倒倒来。
0: 嘿，阿婆讲安怎？
2: 阿好样啊，
0: 阿歹样，安尼嘛唔知。
2: 食药啊，咱来食对症。无对症，你食了，刚刚那就无效。
0: 啊，咱这拢老牌子啊，
2: 哎呀，
0: 朋友拢足熟悉呀，吼，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0: 你好，
3: 我新增那个邱太太，我要点一条。
0: 新增柯太太。
3: 邱太太。
0: 啊？
3: 邱。邱。那个邱啦，邱太太。
0: 邱哦。
2: 邱。少啦，是你少啦。
0: 哦，邱。
3: 你啊哭啦。
0: 哦，秋啦，哭啦，
2: 秋啦，
0: 哭太太啦。
2: 啊，
3: 有男女的心情。
0: 啊？
3: 男女的心情。
0: 男女的心情。
3: 好
0: 好。
3: 好，谢谢哦。
0: OK。
2: 好。
0: 哭太太啊，差很多啊呢。
2: 无爱讲话就无正你哩。
0: 唔是啊，咱即马哦，都冷气派去哦，甲即马啦，啊，拢用电风咧外口过冷气哩啦，
2: 啊，
0: 要呼叫，啊，再要伊若要甲你修理，甲明年你嘛无法度啊，啊，安尼电风呼叫哦，安尼拢听无啥有啊，嘿啦。
2: 啊，今仔来选人生可比海水的人吼。有两个啦，我头啊，我就甲你报价啊，你啊。
0: 所以我唔得讲，互朋友点。
2: 啊，即摆后摆了，恁点我再来帮啦。
0: 系哦啦，都唔免安尼计较你个。
2: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永坚固，
0: 红青的大光明，
2: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0: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2: 对，
0: 这广告哦。
2: 啊，搁有EGF青春胶囊哦。
0: 一罐40粒，1800块。
2: 原料是法国的。
0: 对，啊，这吼皮肤要保养，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
2: 对。
0: 啊，咱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
2: 人家输的一摆来吼，拢半担，内行
0: 啊，拢摕半担。各有优待哦，
2: 对
0: 呀、
2: 啊、
0: 对呀、
2: 啊，啊，各
0: 有一各有迄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吼，啊，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啊，这安尼恁就知影。
2: 这两行你讲安尼保养了吼，都足水
0: 哦。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讲哦，诶，皮肤真正有保养，差足侪。
2: 免讲安尼为何差别啦？
0: 系啦，
2: 对啊吼，
0: 自然水安尼啦，
2: 对啊，一行啊，你都。
0: 水落落，
2: 水落落啊啦！
0: 对，
2: 2999-8692。
0: 啊，哥，咱这个一口松哦，一嘴一粒的这个一口松，嘟嘟啊好， 哎呀，
2: 大脑磷，啊，再加了吼，这个氨基酸，哦，
0: 嗯，那个蛋白质，
2: 对啊，你不爱吃吧？啊，吃吧嘛，克不住啊，
0: 嗯，
2: 啊，咱这吼多一口松，
0: 嗯，
2: 啊，你塞了嘴中间哦。你就感觉，哎、欸，啊，这肉肉酥啊，对啊。
0: 啊，你若有喙齿的人，像咱这无掺粉的纯肉酥咧，食就足香的。
2: 嘿。
0: 啊，不过若无喙齿吼，就真幼的安尼啦。
2: 有啦。
0: 啊，所以讲咱只毛这一口松吼，啊，塌咧嘴的吼，就水样啊。
2: 对。
0: 哎呀、啊哦，啊，这个
2: 有两好食。氨基酸。
0: 嗯。
2: 哦，人若买了买了两百只氨基酸，那是袂使哦。
0: 嗯。
2: 哦。
0: 对，
2: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尖山情，
0: 今麦是尖山情那边呢？
2: 啊，第十条才丢了，
0: 你们伤寒。
2: 哎呀！
0: 好加十外条个呢，
2: 第十条。
0: 我是讲尖山情来变这什么歌啊？
2: 来，
4: 尖山情哈。

0: 迄、那个尖线症了，
1: 嗯，
0: 哎呀，都在向去录唔着调的。
1: 哦，
0: 哎呀，
1: 我是讲遐个尖线症怎变啊呢？
0: 哎、啊，
1: 原来迄是小苹果。
0: 要听男儿的心情啦、
1: 啊。男儿的心情。
0: 哎呀，
1: 男儿的心情，我刚才写男人嘞。
0: 第十一条啦。
1: 心情。
0: 啊，你要向前行，找出来未？
1: 找好啊。
0: 找好啊、哦，吼。
1: 嗯。
0: 啊，要提咱的产品。咱就免阁伤侪话啦吼，
1: 嗯，
0: 啊，紧找到江小姐，
1: 对，
0: 哦，2999-8692，
1: 这简单，甲朋友报告一条啊，短短啊，短短啊的新闻安尼吼，
0: 这诈骗集团呐、
1: 啊，啊，这台湾人真正是吼足善良的啦，啊，足好骗的安尼啦，啊嘛足健忘的安尼，哎呀，这八年前吼，都已经是诈欺。上亿的哦，啊，气爆刀也哦，气爆逃逸哦，竟然阁会当伫咧咱这个，这
0: 倒位，
1: 台湾，迄、那个恒春家，这个所在吼，算较庄卡这个所在，啊，伫遮吼又阁继续骗，哇，真正实在是。而且吼、哦，各拢是一挂即个老师啊，
0: 嗯、
1: 好业人啊，
0: 可见咱
1: 台湾人好业还阁真济呢。
0: 啊，好业阁想要阁较好业呢，安尼就错误啊你。
1: 无啦，爱投资有钱人投资啊。
0: 我即个安尼，
1: 阁骗，
0: 阁
1: 叫骗几啊千万。
0: 嘿，几落千万呢？啊，即摆有抓到啊。
1: 抓到都抓到，你钱要骗去啊？
0: 伊、
1: 本来姓赖啦。啊，即马搞做新闻啦，新闻，新闻啦，信啦，改信啦。啊，八年前哦，伫咧宜兰诈欺讨上亿个啦。
0: 哎。
1: 啊，结果吼、哦，交保了后煞消，怎啊拢无看人，怎啊拢米也无，互人找无，因为伊改名换姓。
0: 啊，钱骗着啊，免紧紧。他一条被避开。
1: 啊，即马改有做新闻哦，啊，避伫咧恒春半岛迄个所在。
0: 我去沙雕。
1: 啊，伫咧当地以慈善家的形象，啊，资助咱这个小学校外活动，所以讲伫咧地形上哦，啊，互人感觉讲，啊，这少年家哦，阁未歹，因今年才45岁呢，啊，即马人较未老，较有保养，都较未太操劳。阿哥安尼，像我安尼一支吹好绿绿安尼哦，真好讲安尼。啊，变作讲吼，伊这个慈善家资助这个小学生户外活动嘛，啊，就变敢那慈善家，大家吼真卡人个好骗安尼，就安尼哦，啊，这个人哦有钱，阿哥安尼做有爱心的哦，安怎安怎呢？乐善好施啊，啊，伊平常时啊呐，去甲人翕相啦。食饭啦，伊拢挂口罩啦，戴帽啊啦，
0: 嗯，
1: 啊呐，对我拢讲吼，为善不欲人知啊，要做善事唔免互知影，其实是惊去互认出来啦。
0: 哦、对啦，啊，即卖你都变钱了足多。
1: 啊，一寡即唔知影人哦，拢讲，哦，啊，即、這个人哦，乐善好施，搁足足谦虚个，啊，即、這个态度哦，安尼真好，吐、对安尼特别好感安尼、所以迄钱就拢压出来安尼。讲听讲即个吼、有去即个新加坡，有迄个新加坡的执照，迄、那个律师执照的，迄个牌，啊，搁嘛建筑师啊，吼、啊，所以讲伫个即个一间即个小学吼、办迄、那个。领袖高峰会啊，哦，我开始了安尼先，就拢资助这个小学生哦，校外活动啊，啊，这都免开偌济钱啊，啊，但是哦，迄家长都以讹传讹，老师都。

0: 就讲啊，啊，就校长就就
1: 个
0: 迄落安
1: 尼，即个未歹，即个未歹，
0: 即个少年家未歹
1: 啊，钱甲落咯，
0: 系啊，啊，即个讲咧投资吼，稳赚的啊，
1: 稳的啦，
0: 稳赚的，就甲投资落去安尼，
1: 啊，就好势啊，
0: 哇，我那骗骗过了千万，
1: 对啊，
0: 听讲一个干那。一个啦，家长啦，都已经要几千万的啊啦，九百几万啦。我看啊，庄卡你啊看卖，轻轻欠欠九百几万，就要欠偌久，对不？哎呀，安尼这个车在落个落嘞。
1: 你都要提好人啊，什么人去甲你管？
0: 哦，当然咯、哦，哎，啊，要投资唔投资是看你家己啊。
1: 哎
0: 呀、啊，所以唔当听好听话啦。哎，真侪人拢安尼，那听到好听话哦，敢那看到迄个利伫头前，无看到迄个害伫后边。
1: 好对了，
0: 系啊。
1: 来，新店的蔡大姐讲咩？
0: 向前行，
1: 莫倒头路吼。
0: 哦，对。
1: 来，大家拢来听向前行。

0: 向前行，
1: 嗯，
0: 能倒头路哦，哎，
1: 敢有倒头路诶，
0: 嗯
1: 哼，吓、啊，
0: 有啊，最近咧、嗯，你看迄报纸、电视安尼啊，赛车真无趣味啊吼，
1: 嗯，
0: 哎、欸，世外乡啊，弄啊外国起出安尼，真可怜。
1: 啊，那钱掉他来讲啊，我都他较憨啦，无爽快啦，安怎安怎？啊，你已经钱掉了，唔免讲
0: 嘛，
1: 哎呀、啊啊，啊，
0: 你弄啊，你讲就倒转来啊。一人看到个电话呢，我就想要报，我就等，我无咧骗。哎呀、啊，迄唔知是安怎的？
1: 开车，
0: 开的安尼。
1: 是无困吧？
0: 嗯。
1: 哦，啊是迄落安尼。
0: 有啊。
1: 啊，有当时啊哦，这都是讲大多数无遵守交通规矩啦。
0: 嗯嗯。
1: 啊，红龙的人哦，伊无惊迄个。迄、那个人行的，迄、那个
0: 人行道啦，
1: 哎，
0: 啊，斑马线
1: 啊，因为有停奥多拜啦，佮放一挂物件，他顶一挂走廊拢顶较贵个，啊，所以人行道就缩小，无法多行，都爱行外口。啊，即开车的人开遐凶，啊，咱我袂迄条好势，怎啊那钱就。
0: 当然，这小龙啊，这吼，我真歹补，这补未完啦，
1: 逐工个话啦。
0: 因为龙一龙安尼哈，真木，
1: 嗯，
0: 哦，无守遵守交通规则，咱就木
1: 啊
0: 哩。
1: 啊，精神也无好，咱就唔好开车啦。
0: 啊，
1: 你若要开车，就茫开眼镜。
0: 有啊。
1: 哎呀，伫个市内你开眼镜要创啥？哎、嗯，是定得互你四十的时速，对无、嗯？啊，你开眼镜是要创啥？
0: 有啊。
1: 哎呀，
0: 爸爸是行船人，受住啊点的吼。
1: 嗯。
0: 啊，所有朋友爱听歌，我拢甲你吹出来啊。
1: 嗯。哦，对。
0: 来，爸爸是行船人。

0: 爸爸是嫁准人哈、哦。
1: 嗯。
0: 因何康太太讲水茫茫啊，
1: 水茫茫，
0: 啊，水茫茫，就搁个一杯啊，搁个塞了吼，规个好倒了困。哎，安尼较快活啦。
1: 哎
0: 啦，
1: 这真歹讲哦。
0: 哎。
1: 你要讲伊醉茫茫，你要搁站一杯啊，好倒，唔知上要倒也唔知。哎呀，你看像陈美凤啊，伊酒量真好。
0: 没有没有。
1: 伊甲迄个蓝心湄真好啉。啊，有一间人家介绍迄男朋友。哎。啊，这个查甫人哦、啊，想讲，甲灌落倒哦，看有加减啊，
0: 叫啊。加输啦呢。
1: 哎呀、啊，结果就甲招去啉啊。
0: 哎。
1: 去。卡拉 OK 啊，是迄个 KTV，
0: 哎、
1: 欸，哦，就啉秘鲁，啊，啉秘鲁哦，就啉到尾啊，陈美凤讲，啊，啉啊秘鲁哦，伤甜啊，无咱来啉，咱来啉迄个高粱的、啊，
0: 哦，
1: 哇，一个换高粱的哦，换迄个查甫做家己倒，
0: 哇，啊，唔算变好，
1: 安尼抓切。你要共管哦，倒你家己先看你的酒量，空空拢无探听。
0: 早人的酒量若好哦，
1: 嗯，
0: 比大波人好几落百倍哦。
1: 系啊，系
0: 啊，
1: 哎、你拢无探听咧，吼、啊哦，真正是
0: 醉茫茫。
1: 系啊，
0: 看管人哦，
1: 哎呦，哦、对，
0: 后来。

0: 对人忙。
1: 嗯。
0: 烧酒我都不啉啊，啉到安尼，迄天棚会安尼碎哦。
1: 嗯。
0: 我咧惊一下呢。
1: 目睭。想天棚要落来。
0: 无啦，唔是落落来啦。目睭个话客个，嘛是安尼碎安尼啦。
1: 哦。
0: 啊，突然啊，不爱啉啊。
1: 哦。
0: 嘿啊。
1: 嗯。
0: 啊，即嘛是安尼啦，当然。甲人去开会中间吼，也少啉一下，一时啊。
1: 嗯。接一下呢啦。
0: 我往那买啦。
1: 哦。
0: 嘿啊。
1: 嗯。
0: 来啦。细汉，迄当时啦。

0: 细汉迄当时吼，
1: 嗯，
0: 阿达过来，
1: 过来，
0: 迄、那个新增的邱太太，讲要听男女的心情，

0: 男女的心情吼、哦，
1: 嗯，
0: 过来这条鸳鸯号，我那真好听，
1: 嗯，
0: 啊，阮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找刘刚小姐询问。

0: 卖讲鸡人好啦，
1: 嗯，
0: 咱即卖全台湾拢咧落雨啦，
1: 哦，
0: 啊，这梅雨季节，
1: 嗯，
0: 啊，雨落一寡好啊，啊，无会欠雨水安尼，
1: 哦，对，
0: 啊，要低温的产品哦，找到江小姐哦。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欸、啊，大家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跟所有的朋友说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如果又没有运动的习惯，什么都不做的让脂肪随意囤积，不仅影响体态，甚至会变成疾病的开端。透过抹茶、柠檬水、柳橙汁等美味又健康的饮料，帮助消除内脏脂肪。首先要介绍的是抹茶，日本厚生劳动省认可的特定保健用食品，含有丰富的儿茶素。儿茶素可以帮助燃烧体内的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喝了抹茶后运动能更进一步燃烧脂肪。抹茶和其他茶饮类不同，茶叶直接抹碎在茶饮之中，也能摄取到茶叶含有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收多余的油脂，促进肠胃蠕动，将油脂排出体外。抹茶中的维生素 ACE 含量也很高，可期待抗老化与养颜美容的效果。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热柠檬水。米兰达可儿 AKB48 的小岛洋菜都时常饮用的热柠檬水，是日本非常盛行的保养饮品。柠檬酸可防止血糖上升，再加上热水提高体温，能促进血液循环和提高代谢，提高脂肪燃烧率，保暖内脏，帮助排便和利尿，达到体内环保的效果。柳橙汁的成分酚基醇能够预防脂肪肝，并且抑制胆固醇。虽然柳橙汁容易买到，不过市售的柳橙汁大多含有许多的糖分以及添加物，因此自己买柳橙来榨成汁是最安心的。咖啡因会消耗肌醇，因此饮用柳橙汁的时候请避开和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一同饮用。豆浆咖啡，咖啡里的咖啡因和绿原酸能够分解脂肪，比起用含有脂肪的牛奶，豆浆和咖啡组合在一起更有助于消除内脏脂肪。绿原酸遇热会弱化，因此选择浅烘焙咖啡，冲泡时使用80度的水温，更能留住瘦身的效果。豆浆中的大豆异黄酮具有平衡女性荷尔蒙的作用，可以同时补充女性荷尔蒙，而皂素能够避免中性脂肪囤积，大豆生态也能够促进主脂肪的燃烧。如果不喜欢豆浆的味道，加在咖啡中也比较容易入口。而最后要介绍的是醋，可以选择苹果醋、柠檬醋、石榴醋、黑醋等等。容易入口的醋饮料，醋的柠檬酸和氨基酸含量丰沛，能够促进脂肪燃烧，也能够平衡体内的酸碱值。比起蔬菜，时常吃进过多肉类的现代人体质普遍偏向酸性，容易导致代谢降低。饮用醋的时机也很重要，空腹饮用可能会造成胃痛，因此最好饭后饮用，还能抑制饭后血糖急速上升。

日本美容作家纪田理惠表示，年过30岁之后，不只是皮下脂肪，也要开始留意内脏脂肪。由于燃烧脂肪的女性荷尔蒙分泌变少，内脏开始容易囤积脂肪。

抱着满腹欢喜的心情，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一款快乐的情景，实在让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五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等来故乡要什么？要什么通好安慰？要什么通好留恋？为伊打拼，为伊牺牲，有什么路用？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服药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10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12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10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5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2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冷都冷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

其实国内约四分之一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1000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90%外食且70%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思，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

不止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近年研究显示，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整肠排便，更有助于瘦身减重。然而对于主要是米饭为主食的东亚国家来说，米饭含有的膳食纤维并不是非常的足够。近来日本开始流行吃络麦减肥，络麦不但热量比白米低，有助于瘦身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更高达牛蒡的四倍之多。日本节目也邀请了艺人实际吃络麦两周后，发现不但腰围大缩水，连三酸甘油脂都减少了。络麦水溶性膳食纤维是牛蒡的四倍之多，可以帮助打爆容易瘦的体质。日本料理研究家滨内千坡表示，络麦的膳食纤维是白米的25倍，而且含糖量少，不容易让糖分转化为脂肪堆积。另外络麦还含有贝塔葡聚糖，能帮助糖分在被肠道吸收之前排出体外，而且络麦的口感独特，能更充分的帮助刺激饱食中枢，避免暴饮暴食。而日本横滨创英短期大学名誉教授泽冈孝子也说明，人体肠内菌丛中大约有1000种以上，约600兆个细菌，根据对健康有益或有害，可以分为益菌、坏菌和中性菌。近年研究中指出，益菌中含有一种益瘦菌，坏菌里面则含有肥胖菌。由于益菌的养分来源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积极摄取富含这种膳食纤维的食物，就可能增加包含益瘦菌的益菌，帮助打造益瘦体质。络麦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比白米、糙米、麦片还要高，其中的贝塔葡聚糖也比麦片来得多。除了帮助减重之外，还可能有抑制血糖上升、减少内脏脂肪、降低血中胆固醇的效果。同时肠内菌群如果能够维持良好平衡，还可能改善消化器官的运作，消除便秘，并且使免疫力上升，甚至可以预防忧郁、过敏等问题。日本大西女子大学教授清江诚一郎也表示，牛蒡富含膳食纤维广为人知，那其实络麦的膳食纤维是牛蒡的两倍之多，其中水溶性膳食纤维更是达到牛蒡的四倍。若是不习惯完全用络麦取代主食，也许可以试试看先将米饭的三成替换成络麦食用。

蜂蜜是大小朋友的最爱，但喝不完的蜂蜜应该如何存放呢？对此，食品药物管理署提醒，吃不完的蜂蜜不用放到冰箱，放置于摄氏18到25度C 的室温即可。如果存放环境温度过高，恐怕会变质，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食药署指出，新鲜蜂蜜含有酵母菌、乳酸菌以及大量的酵素，成分会随着保存环境温度及湿度产生变化，趁新鲜吃营养价值最高。吃不完的蜂蜜也不需要放入冰箱，放置于平常室温下18到25度C 的室温即可。但是如果存放环境的温度高于摄氏30度，或是受到太阳直射，蜂蜜中的糖类会加速美纳反应，转变为烃甲基康醛，导致核化，是蜂蜜变质的主要原因，营养价值会大幅降低。因此平常蜂蜜时最好放在室温环境下，并且避光收藏。食药署也提醒，开封过的蜂蜜还是尽快使用完毕，避免因为不当存放导致蜂蜜的变质。此外，蜂蜜可能含有肉毒杆菌的孢子，所以1岁以下婴儿肠道免疫系统尚未成熟，尽量不要让他们使用蜂蜜。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伤心的地雷，只要碰到就会泪流不止。有网友在 PTT 上面问说，一句可以让你眼眶马上红的话，而引起网友们的热议。远颇发言人指出，自己属于比较冷血，很多感动的电影都感动不了他。那是在2013年的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宫崎骏动画电影《龙猫》以及《神隐少女》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沿路上会有许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的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而袁坡每次看到这段话都会必哭，让他想起过世的爷爷，因为他也想起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一句话一旦说出来就会让你红了眼眶。许多网友看完之后纷纷留言说，妈妈说妈妈母干的时候，以及不再让你孤独的时候，还有下辈子还是想当你的孩子。有些人担心家庭没有妈妈了，还有有的人会说，今年没有年终了，大家要共体时间。相信这句话会让不少员工默默地流下两行眼泪，以及委屈的时候会听到别人问说，你还好吗？你没事吧？也有网友直接说，这篇文章好多洋葱，好好哭哦，实在是没有勇气可以够看下去。在每个人心中也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弱点，一个伤心的地雷，是否你心中也存在着这一句话，让你受不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刘燕燕的迄个《轻轻吻一下》，阿哥含陈立农的《看破的爱》。

欸，黄豆芽迄个功效吼，黄豆芽吼富含迄个蛋白质的吼，啊个膳食纤维，啊个维生素 C， 啊个 B 群，即个营养素了吼，有真济功能了吼，啊，包括强化免疫力，促进血液的循环，修复肝脏的机能，啊个降低胆固醇，哦，预防高血压。同时伊嘛是会当改善迄个当地的健康吼，维持皮肤的健康啦。好，咱即摆慢慢啊一个一个来介绍吼。第一个功效吼，好做提升免疫力啦，提升免疫力啦。因为伊富含维生素 C 吼，对一种增强身体迄个抵抗力啦吼，有帮助。吼，好，咱即摆第二个迄个好处吼，第二个好处就是促进血液的循环吼，啊个含迄个修复迄个肝脏，因为伊含有迄个丰富的迄个蛋白质吼，啊个天门冬氨酸呐吼，所以讲对于血液的循环呐吼，啊个肝脏的迄个修复吼，拢有帮助。好，咱讲即卖讲吼，第三个好处啦吼，第三个好处就是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因为伊富含迄个钾离子啦吼，所以对。对于种降低胆固醇啦、啊、吼、哦、有帮助，吼、哦、啊伊一旦哦伊买一旦预防迄个高血压啦，好，你个今啊你那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啦吼、哦，所以去你看我打吼，桂圆薯含那个冰桂剂合起的北空港，啊个都春梅是为大力根叶叶。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那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黄豆芽哈，黄豆芽迄个功效啦哈。咱今麦讲哈，伊个第四个功效啦哈。第四个功效就是，伊会当改善肠道的健康，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迄、那个膳食纤维啦哈，所以会当促进迄个肠胃蠕动，会当帮助迄个排便，好。咱今麦讲吼，第五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维持皮肤甲目睭的健康了，因为伊含有维生素 A， 所以讲对迄个维持迄个黏膜吼，啊个皮肤的迄个功能吼有帮助。因为伊含有迄个维生素 A 哈，所以对预防迄个夜盲症了吼，啊是大眼睛吼拢有帮助。好，咱今麦讲吼第六个好处了吼。伊的第六个好处就是，一旦有红迄个妊娠性的高血压，就是孕妇啦吼，就是达不到的迄个高血压啦，啊个迄个产后的迄个便秘啊吼，伊会当有红。因为达不到的孕妇吼，你若加食一寡迄个黄豆芽吼，对种妊娠性的迄个高血压啦吼，啊个产后的迄个便秘吼。拢会当缓解啦，拢会当帮助吼、哦，一定的帮助。好，安尼，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吼，听歌。今麦听国语歌，邓福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那这边吼，来补充一个迄、那个，食迄个黄豆芽吼，爱注意的代志哈，注意事项了吼。第一，脾胃虚寒的人，那个慢性腹泻、慢性的尿塞的人吼，应该避免食用啦，因为伊的性寒，吼，较寒，所以即个吼，脾胃虚寒的吼，啊，慢性腹泻即个避免吼。第二点。伊要保留最多的营养啦吼，建议吼连迄个筋吼当作食吼，莫干咧食头吼，都筋含头拢食上好啦，已经保留上侪营养啦。啊，片面

第选择迄种吼化学药剂吼催生催出来迄、那个无菌的迄个豆芽啦吼，化学的卖食啦，咱食天然的，食自然的上好啦吼、哦。好，安尼注意事项嘛讲啊吼，安尼咱即卖今日对黄豆芽介绍吼，甲遮做一个抗战吼，咱即卖继续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六千次。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来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夜，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